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妙手先生段文成来到苏州府衙，受到盛情款待，由施大人亲自出面，照壁着手安排，食宿等问题均已妥帖。段老先生提出啊，得有三天的时间绘制庭图，他得好好回忆回忆。这个要求合理合法，施大人也同意了，给他创造良好的环境，单独的一个小院，三间房，干干净净，素素清清，让他专心致志的绘制庭图。那么都安排完了，赵壁比旁人想的多，偷着跟黄天霸商量，说天霸呀，这段文成段老先生至关重要，绘制的庭图更是重要，咱们得加以防范，以防万一，你说呢？赵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想到了，是不是咱手下的人轮班保护段先生？
1: 对吗？
0: 那你看都叫谁保护呢？那自然找精明强干的了。我看这样吧，也别换班，这件事情就指定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
1: 这俩人都聪明啊，功夫还大，
0: 让他俩轮流保护段先生，你看怎么样？
1: 行，我看万无一失。
0: 两个人拍了板了，就把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找的没人的地方进行着交代，俩人把胸脯一拔，
1: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
0: 王天霸就说，你们俩商量着谁白天谁晚上怎么轮流休息，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在这三天当中确保万无一失，
1: 没问题，没问题，出了事儿唯我们是问。
0: 两个人一琢磨，这知府衙门层层卡哨，来往不断的有巡逻的士兵，再加上这么多的办差官，那还有什么问题？何况还有我们哥俩认真的在这保护，因此两个人挺胸脯打了保票，赵壁黄天霸也就放下心了。这个衙门里头不光是这件事儿，平日社会上的事儿，打打闹闹抢抢夺夺的事儿时有发生，那么施的人不是说就在屋坐着，每天处理这公务忙得不可开交，黄天霸赵壁也得到出手来也帮着帮忙，这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咱这么说吧，段文成老先生头一天平安无事，哎，这平图啊就绘制了大半，等赵壁黄天霸来问安的时候，看看老头，老头非常高兴，你看怎么样？哎呀，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回忆呀，大部分都想起来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些细节，大家做的心里有数，到那就是伸手得来，这玩意儿就一层窗户纸。黄天霸赵壁说了几句客气话，让老头注意休息，就走了。第二天平安无事，这平图啊有三分之二还多都绘制完毕了。当赵壁黄天霸再看望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把朱案头前一摞纸，就是那图纸拿出来叫赵壁和黄天霸看，粗略的讲了讲，看见没，这就是三环套月亭的奥秘，剩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总弦这部分，把总弦一把消息全死住了，就等于废物了。好好好，老先生你眼睛都红了，注意休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熬得住。等了到第三天，也就是到日子这天，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吃罢了早饭，早早的来取这平图。等到了院里，看这院里怎么这么安静？哦，大概昨天晚上又熬夜了，
1: 大伙儿早上起睡个早觉，背不住啊。等迈步进了院里，那是什么？黄天霸就一愣，就发现窗根底下横着一具死尸，鲜血染红着砖地啊。这个人的眼睛似睁非睁，身上穿的是夜行人的打扮，旁边还扔着一把钢刀，斜挎百宝囊，这个嘴似张非张，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一道伤痕，把气管给拉断了，早死多时了，地下的血都凝固了，无人发现。这谁呀？这是？看了看模样长相，不是衙门的人。两个人脑子嗡嗡直响，赶紧破门而入。到屋里再一看，段文成段老先生是踪迹不见，没了，里屋外屋全没有。再看地上躺着几个人，小一朵梅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还有那个韩老四，都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是沉睡不起，听了听还打呼噜呢。哟，这可反常。再找后边有两个打杂的，打杂的干嘛呀？服侍段文成啊，给烧点水啊，给做点点心呢、啊、再看这二位趴到桌上也沉睡不醒，还睡着这个香劲儿。黄天霸和赵壁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中了熏香蒙汗药。这是什么人干的？哎呀，死者是谁呀？赵壁就喊上了：“来人，快来人呐！”这一嗓子不要紧，惊动了苏州府衙关棚的老少英雄，大家就知出了事儿，纷纷赶到小院。等来到这儿，谁看着谁发傻。老英雄孙凤山一看，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正在这时候，小老坦黑世杰说话了：“各位呀，我又找着一具死尸。”啊，赵斌就问：“在哪儿呢？”“在房顶上呢。”“哎，刚才我上茅房来的，觉着那个房上好像有个人趴着，看。”那上面有个死岛，是吗？赵壁、黄天霸等人飞身行上了房，一看，可不是吗？再看这个死者，二十七八岁，卷帕罩头，三串吞口夜行衣，夜行人的打扮，背后背着空刀鞘，旁边扔着钢刀，趴在那房坡上死了。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刀痕。鲜血一大滩都凝固了，把那瓦都染红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也不短了。看了看不认识，肯定不是衙门的人，这怎么回事？这是先别惊动尸的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房上的死尸移到地上，跟院里窗户外的发现的死尸并排往那一放，叫大家辨认，谁也不认。黄天霸那脸灰白色呀，那么段文成老先生哪去了？快找图纸！大家七手八脚的一找，哪来的图纸？不翼而飞，连人带平图踪迹不见。不但这样，那张翔喊了一嗓子：“哎，你看这是什么？”大家注目观瞧，就在段文成睡觉那床头上。盯着一把匕首刀，上面别着个纸条，写着歪歪扭扭几句话。张翔颤抖着双手把刀拔下来，把这纸条交给黄天霸。众人围拢过来仔细观瞧，别看字儿写的不怎么地，但是很清楚，上写心中太不平，劫走段文成，老西天一切自分明，没有落款。这很通俗的顺口溜，心中太不平，
0: 什么事儿不平，那谁也不知道。接走段文成，哦，把段老先生给接走了。看来段老先生还不至于有危险。速来小西天，这小西天哪儿？谁都没听说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发傻。一切自分明。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小西天，你们什么都懂了，你们什么都明白了。这什么人干的？非要大伙乱作一团。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请示师的人。再不痛快也得说发生意外了。当师的人知道信儿之后，也是五雷轰顶啊。师大人掐手指头一算，跟孙飞和胡琏打赌击掌一个月，现在过去22天了，也就是说还有8天的时间，还得破亭子，还得追回国宝，还得抓住盗宝贼人，这时间太紧迫了。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段文成也没了，平图也没了，这不要命一样。这什么人干的？石大人两条腿都软了，在众人陪同下来到小跨院，先看了看两具尸体，然后进屋巡视了一番，就问黄天霸：“天霸，你分析分析这个意外是怎么回事？”让我赵大哥说吧，我爹这方寸一乱了。你看黄天霸动五行，一般的事儿能分析，这种事儿头脑乱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赵壁换了小脑袋，拖着小尖下壳，小眼珠滴溜溜直转。大人，大人您先别着急啊，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听听啊。大家都知道赵壁思路敏捷，分析事情有条理，都静静的听着。赵壁说：“咱先说这俩死者怎么死的，气管拉断了。”拿刀给砍的。黑世杰说话了：“老师啊，那不许保健吗？啊，不许胖的家伙事吗？你怎么敢断言是刀啊？”小子，这你就不明白了。保健带尖儿，一般的讲究刺，哎，讲究扎。抹脖子这种事很少很少的，除了使刀的，所以我敢断言是使刀把他们杀的。另外，这俩人不是咱衙门的人，很可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不信咱们早晚对证，这俩小子可能是奉了孙飞和胡琏的命令跑到衙门里头干什么勾当。为什么上这院呢？不是要行刺段文成，就是要抢劫图纸。很可能屋里人多势众，他们急切难以下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说的这个人，也就是跟咱们找麻烦这主赶到了，把他俩给收拾了。这人肯定使刀，哎，手法挺快。那么来的这人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仨还是四个，这我说不清楚了。总之这活是他们干的。因为什么呢？你没干我没干，咱们在场的人谁都没干，他无缘无故就死了吗？没事跑这抹脖子了，不可能。哎，因此我敢下断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肯定里头有难言之隐。看这字典上写的嘛，心中太不平。他跟谁不平，跟谁过意不去，谁亏他的，谁欠他的，咱们大家不得而知。只有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是不是呢？肯定是这个主办的。他呢，也等于帮了咱的忙了，把这俩小子给收拾。至于段文成，段老先生，我现在估计着没有什么危险。他把人给劫走了，他要恨他是仇敌，有多大的深仇大恨，那就在这儿把他杀了就得了呗，何必把他劫走呢？那么我分析，劫走了就是去摆问题， 或者是报复啊，或者是把什么事弄清楚啊，或者等等等等，我说不清楚了。所以说我敢断言，此刻段文成老先生并没有危险。下边还这两句话呢，井上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啊，还得等着咱去呢，去解决问题去，是不是呢？在此期间段老先生不会有凶险。我就这么分析的，这里边套头还比较多。石大人点了点头，赵壁分析的有理啊。天霸，各位，这段文成老先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咱破不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就不能到手。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紧迫，众位还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到小西天把这事弄清楚，把段老先生接回来。天霸你看呢？是，大人说的对，我们马上着手去办。狮子人能说什么？只能命人把两具尸体先放起来，别叫尸体腐烂了，早晚这里还有事儿呢，拿冰块先把它震起来，找专人在那看管。屋里的归着归着，那屋里还躺着好几个呢。赵壁说呀，肯定中了熏香蒙汗药了，用凉水一喷就明白过来了。果然用凉水一喷，时间不大，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韩老四、孙玉堂以及那俩打杂的等人全清醒过来。等千里独行张景龙睁开眼睛看看，怎么这么多人，身上还全是水。大人，这赵壁冷笑一声，睡得挺香啊，这叫恢复了精力了吧啊。钱亮也问，我们这是怎么了？谁知道你们怎么了，大人在这呢，说清楚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明白，坏了，出事了。哎呀，尽量回忆啊。张景龙说，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吧，定惊天了，我们两个人结伴巡视，到寺外看了看，平安无事，一瞅段老先生这屋点着灯呢，有说话之声，我们两心说倒是陪老先生说几句话，看看他需要什么，就这么的进了屋了。一看韩老四在这儿，孙玉堂孙大哥也在这儿呢，段老先生非常高兴，我们一进屋他就说，妥了，一切都妥了，三环套月亭的平图绘制完毕。哎呦，我们哥俩一听高兴啊，他要没绘制完，我没工夫在这坐着，怕打扰人家，既然绘制完了，那就坐一会儿吧。本来想给你们报信儿去，太晚了，寻思第二天跟你们说也不晚，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大家在这闲谈，段老先生就给我们讲这三环套月亭当初是怎么摆的，这亭子奥妙是什么。正说的一半的时候，哎呀，湿乎着我就闻着一点香味儿，我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人事不行，等睁开眼了就是现在。钱亮说，是啊，我也同时感觉到一点香味儿。哎呀，闹海娇孙玉堂一跺脚，坏就坏在这香味上，咱中了特殊的熏香了，不仅能睡到现在吗？要不就得睡死。说到这几个人全跪下来向大人请罪，尤其是千里独行

0: 处理他的事儿去了。老少英雄回到差官棚，大家坐下半天，谁也没说话，一个个是摇头叹息。钱亮脸红脖子粗，天霸大哥、赵大哥，你们说怎么办吧？任打任罚，我随便，怎么处置我都行。那咱就上小西天吧。赵壁乐了，小西天在哪儿？你蒙灯转向的，你胡说八道，在哪儿小西天？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都没听说过。还是的，你着急说上小西天，在哪儿呢？谁能说清楚？一句话说到关键地方，谁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哪儿。最后把衙门里的观察给请来了。观察呀，是个职位的名，他叫职务就是观察，他就是个地理图，村庄镇店一般的他心里都有数。这人也姓陈，把陈的老爷陈观察请来。赵壁一问他，我请问你是活地图，这小西天在哪儿？有这么个地方没？
1: 小西天
0: 没有，没有啊，肯定咱苏州府管辖下没有。我不敢说别的，咱们管辖下这四个县106个村庄，大村庄我心里都有数，你问哪我都知道。就这地名太生疏了，不清楚。
2: 那不清楚这怎么办呢？这地方弄不清楚哪儿找去？哎呀，把赵壁给急的。
0: 最后赵壁跟黄铁霸商量，这样吧，扩大范围，苏州府不知道，把各县的县官都找来，让他们把那活地图也都带来，问一问有没有小西天。赵壁真急了，请示了师的人，立刻发下分签，飞调四个县的县城知县，马上到知府衙门，所有村庄镇店大镇子的，按现在新词说什么镇长啊、乡长啊、里正啊，当头的必须在2天之内到府衙报到。这家伙一声严令，这一下下边是闻风而动啊！不到2天的时间呢，200-300号全都到了苏州府了，店房都住满了。师大人委托赵壁办这个事儿，这赵壁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院宽敞，摆了一张公案桌，后头一把太师椅，赵壁小脑瓜一晃，居中而坐，让那些老少英雄两旁边站班。孙玉堂就一皱眉，我说赵壁甭美，你瞅你臭德行，你得意什么？哎，我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我受师大人的委托，我现在就是师大人，懂得吗？啊，听我的，都给我站好。大家不听也不行，两旁边排班站好。赵壁把桌子一拍，来，带各县的知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徐芳夜探万寿宫，要到奉法龙须给军师刘伯温治病，来的可太巧了，正赶上朱元璋夫妻议论密事。这密事啊，就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可没瞒了徐芳，一字一句从始至终都叫他听去了。什么事儿呢？咱们光顾了说开兵建仗，东征西讨，对朱元璋的家史没有时间提他。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封建的统治者，那家里的事儿非常多。现在朱元璋有皇后一名，东西二宫两名，就是正式的夫人，朝阳正宫就是马娘娘，这是原配的夫妻，从患难之中两人相识的。马娘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朱标，这姑娘叫朱碧贤，就是那韩金虎的媳妇。孟娘娘给生了个儿子叫朱棣，还有个杨娘娘给生了俩儿子叫朱文朱武。所以朱元璋啊，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在那个封建年代，关于继承皇位的问题，这是一大争端，往往因为这种事情兵戎相见，互相谋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朱元璋在这四个儿子当中最喜欢谁呢？就喜欢孟娘娘生这孩子朱棣。这朱棣大排行是老四，也就是未来的燕王，再往后说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对于朱标、朱文、朱武他差劲。前文书咱也说了，这个大儿子朱标从模样上长得是猪嘴獠牙，肉头肉脑，这个孩子不知道随谁，那点聪明劲儿、洒脱劲儿一点没有，到时候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朱元璋对他这个性情十分有反感，认为这个长子啊白有了，你不能继承我的王位，所以光忙于打仗，就没有立东宫守爵太子。马娘娘呢为这事儿挺着急呀，不管这朱标怎么无能，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亲儿子要当了皇上，自己就是皇太后，到任何时候也饱了险也受不了气，要容等着朱文朱武朱棣不管是谁当了皇上，自己不是落到后娘手了吗？他有这么种担心，所以每遇上朱元璋就得过这件事儿，枕头方是绕绕紧催。后来朱元璋一想呢，尽管儿子懦弱，毕竟是长子，他虽然念的书不多，也没短的听别人讲，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啊。历史上这种事儿不少，说歇个二儿子、三儿子、八儿子、九儿子，把大儿子不用了，为这事儿，国家就起内乱。朱元璋一狠心，哎，就立他呗，要不也对不起原配的夫人。在去年的冬季颁起一道圣旨，把朱标正式立为东宫守爵殿下，明确了这个接班人。马娘娘对此非常高兴，但是随之而来他又担心了。

0: 担心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头，他嫉妒这四儿子朱棣。他一看这朱棣特别聪明，这小孩也会来事儿。一见着朱元璋是问长问短，朱元璋对他特别的那么喜欢。他又怕早早晚晚朱棣取代了他儿子朱标，这是内部的事儿。外部他特别记恨田在彪、常茂、于藕、丁世英、朱穆英。他发现就这帮功臣谁也惹不起，说打就闹，性情还暴躁，动不动就想动五百朝。前者大闹燕京，好像没把朱元璋给收拾了，闹得地覆天翻，夫孺皆知。马娘娘这心里啊就中了块病，特别是在白羊关抢先锋报号的时候，韩金虎跟田在彪发生不睦，两派势力他看的是清清楚楚。现在元人倒戈投降了，看来外部没什么事儿，在下一步上就是自己内部的争端了。他一想，要叫我儿子朱标能立得住，要能服得了这些人，最好能把这帮人全都干掉，要留着早晚是个祸害。所以他就跟朱元璋建议，一共商量十来多天了，让朱元璋想方设法找个什么名词给他们加点罪名，全都处置了。朱元璋啊说什么也没同意，认为媳妇出这主意是胡闹，现在好容易盼得天下太平了，哪能这么诛戮功臣呢？前三天这夫妻还干了一仗，把茶壶都摔碎了，外部的文武是不清楚。三天俩人谁也没说话，马娘娘对此事更有反感，今儿晚上命人把朱元璋请到万寿宫，还要继续谈判。如果朱元璋不答应这个条件，他要施加压力。正赶上徐芳在这偷听，就听马娘娘说，陛下呀，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咱儿子朱标软弱无能，你说他能不能继承你的江山？陛下如果健在不会出别的事儿，一旦百年之后剩下我们孤儿寡母，那不甘受别人的欺负吗？再说您这个人戎马生涯几十年，怎么学得富人的见识，心慈手软呢？别忘了古人说那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不毒不狠非丈夫。陛下干脆你就答应了。这马娘娘无事生非，还真能说，列举了前朝历史不少典故，得了吧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把朱元璋说的闭口无言。那你说用什么名词呢？
1: 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什么词儿还不行？
0: 不要，不不不，这叫胡来。常茂也好，田在彪也好，其他的功臣也好，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你找人家什么毛病？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我还有个招，不知道你能答应不？
0: 你说吧，自己夫妻你何必吞吞吐吐？
1: 嗯，我跟国舅马兰、驸马韩金虎都商量好了，他们配了一种药，如果把这种药和到酒里或者拌到饭里头，人要吃了之后是准死无疑
0: 啊。

0: 你打算使八步断肠散？不对，陛下您猜错了。要是八步断肠散，吃完之后，当时七窍流血，显鼻子显眼，那不就露了马脚了吗？这种药比那可高明的太多了。比如人服用了以后，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二天多少有点发烧，第三天又好了，第四天有点呕吐，第五天又好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到七天才能毙命而亡。陛下请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谁能想到我们药里面掺了毒了呢？如果陛下能够恩准，我们就打算使这种招。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我这媳妇儿这招可真多呀，背着我不知道，跟驸马和国舅都商量好了，这就是逼着我点头啊。他还是没有表态，回过头来看看大儿子朱标，这朱标就在桌子旁边那站着呢，看着父母商量事儿，脸上毫无表情，比那傻子强不多。朱标，我跟你娘商议的事儿，你听见没？
1: 儿听见了。
0: 你看怎么好呢？
1: 怎么的都行，爹爹怎么办儿怎么听。
0: 听，蠢材，你呀就是为你，但凡要有点才干，能逼得为父走这一步。唉，说到这咱必须说明，这朱元璋啊思想也不端正，他确实替他儿子和后世着想，他一想媳妇说的不无道理，我要在这，管怎么说呢，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不会扎刺儿，如果我一口气不来，就这帮功臣谁惹得起？说造反就造反，说把我儿子江山推倒就能推倒啊！他们既然能帮着我推倒元顺帝，别的事就干得出来。左思右想，最后朱元璋大病主意，好，皇后啊，就依你的办。哎，陛下这就对了，陛下咱们既早还不既晚，我看在北地燕京咱就可以下手。夫人怎么下手呢？这还没主意吗？这不是元顺帝已经死了，全国也已统一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燕京来个庆功大会，凡是咱们要干掉的人都列成名单请他参加，在凌阳阁盛排宴宴，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赐给他们御酒，喝了不就完了吗？朱元璋点了点头，好吧，一切都按着你的意思办吧。马娘娘一掌声，去把驸马和国舅叫到这里来，这俩坏蛋早等着呢。一听娘娘有旨，二人一先一后来到万寿宫，先见皇上后见娘娘，垂手往旁边一站。马娘娘带笑开言，金虎啊，马兰，没有背你们的话，刚才跟圣上我们都商议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们明白吗？是，臣遵旨，臣遵旨。请示娘娘千岁，咱什么时候下手？后天吧。庆功的地点可以设在凌阳阁，关于怎么用药怎么安排，你们先商量商量，速报我知。遵旨。他们下去准备去了。小驼子徐芳在大匾后头听了个真真切切，把徐芳汗的牙根都痒痒，心说朱元璋啊，马大脚，你们这顿狗夫妻一个人也没有啊，事到如今还没算太平，你们就想对人下手啊？行了， 今天这奉法龙须我也甭到了，速把这个消息报与各位英雄。后来徐芳找了个机会从后窗户跳出去，就回归军师府。他回来前天已经就亮了，正好常茂、田代彪、于镐、丁志英、朱木英、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武进忠、武进孝、汤琼、郭艳薇，好几十人都在这儿围着刘伯温问长问短干什么，正等徐芳，一看门一开，小矬子在外头进来了。长茂先问我那两味药整了没整了，
2: 你带着你的吧，还要呢，都要

0: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好像事先他有准备似的，点了点头，妥了，我的病好了
1: 呀，没有凤爬龙须，你怎么就好了？
0: 这比凤爬龙须还好使呢。刘伯温心里说话，我就早知道有事儿，要叫别人到宫里去探听探听，别人是犯罪，找一个借口去用凤爬龙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秘密探听出来，就是将来皇上知道了也不犯太大的罪。刘伯温赶紧起床下地，把长帽几个人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屋里的人有田代彪、于镐、丁世英、朱木英、长帽、徐芳。刘先生并没隐瞒，就把方才的事讲了一遍，又叫徐芳重新做了介绍。长帽一听，
2: 哎呀，我找他算账去，呼的一声站起来，迈步往外就走。
0: 刘伯温气的，
2: 帽啊，你留步，我话还没说完，以后再说，
0: 说什么也拦不住他了。刘先生急得直拍大腿，你这么办不因小失大吗？让于镐这帮人过去死拉活拽，算把长帽给摁住了。长帽气得直吐白沫，
2: 我非他妈把马大脚的脚掰下来，他不让咱喝药吗？我都给他们灌上，看他娘谁死。
0: 刘先生劝了半天呢，长帽这火算压下点去。刘伯温说，这么办，光听徐芳说了，咱不是不信任徐芳，朱元璋他们这么办不这么办，也许还有个变化，万一人家改变主意了，不害大伙了，那你怎么办呢？再者一说，现在咱们手中无凭无据，折腾起来人家把眼一瞪，管咱要证据，咱怎么办？要揪起来说徐芳听的，徐芳听谁给作证，咱不就被动了？帽儿，你记住，办什么事情要有把握。
2: 对，这话倒对。我说先生，要等有把握，那就嗝屁朝凉了。
0: 哎，你们听我的，不管是今天也好，明天也好，他要传下旨来，在凌阳阁庆功，叫谁去谁去，但是这个酒可千万别喝，你们带个瓶子把这酒烧回点来，然后找明白人验看验看，酒里边真要有毒，也就是说把握在我们手中，拿这东西质问他们，他们就无言可对了。
2: 那也倒是挺有把握。哎，先生就听您的。
0: 您想啊，刘伯温那是军师，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这么点事儿还摆布不开吗？当时给他们画了个道，每个人都牢记在心。最后刘先生强调，

0: 但这个太平是众位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特在凌阳阁盛排宴宴，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欢迎某人某人参加。那上面开着的人名一共是18个，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德彪，二个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鱼狗丁志英、朱木英。哎，咱就这么说吧，凡是平常爱闹事的、头上有角、肚下生鳞的，都在名单之内。长茂接着这个圣旨，心里头想：够狠的啊！都给列在上面。好吧，按照刘伯温先生的指示，大伙是按时赴宴。咱们单说这一天，凌阳阁披红挂灯啊，等长茂众人来的时候，两旁边是鼓药喧天，在凌阳阁前头有500名御林军，都是身穿锦服，头戴花帽，狮子披红，还有不少的女药描眉打鬓，穿的跟花朵一样，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一边一个在这儿恭候。长茂跟田代彪并马而行，其他的英雄在后。等来到凌阳阁前面，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早有亲兵把马匹接过。长茂他们都有话，这马任何人不能交给，每个人都有亲兵啊，连兵刃都保管得好好的，一旦打起来，上马抄家伙就干。长茂跟田代彪往里走，韩金虎跟马兰跟洗面佛似的就接过来了。哎，来了！哎、哈哈长将军、田将军，奉万岁圣旨，在此恭候多时。哟，于将军、丁将军，大家都到了，
1: 俺都来了，都来了。哎呀，驸马爷，让你操劳，我们于心不忍。
0: 哎呀，理应如此，这算什么呢？各位为国家立下血汗大功，我在这跑跑腿又算得什么？赶紧往里请，往里请。
2: 18位小英雄上了凌阳阁，一看里边是金碧辉煌啊，摆着18张桌案，后边有椅子，每张桌子上金壶玉盏，全都有宫女在此伺候。引葬官先过来了，挨个一指，谁坐哪谁坐哪，这都是有规定的。18位小英雄按着顺序坐好，先在这儿喝茶。马兰和韩金虎呢，就在这陪着谈话。要有片刻之功，酒宴排开。要说这个酒宴呢，真是丰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猴头燕窝、鲨鱼翅，尽是好东西。回教之中有全羊酒席，全都摆上来了。最后就将韩金虎抱上一瓶酒来，这大瓶子能装10斤呢，上面有个红纸签，写的是黄蜂御酒。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就明白了。
1: 哎呀，来了，毛病都在这儿。
2: 这长茂头发根发竖，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了。本来刘伯温告诉他，拿个空瓶子，你别喝这酒，但是倒点回来，按现在新名词说就是化验化验，看看里边有没有毒。但是长茂一生气，把刘伯温的话早就扔到九霄云外了。他一看韩金虎抱着瓶子奔他来了，把瓶子往桌上一放，杯拿过来。
0: 我说长将军，要讲功劳最大，那得数老长家，其次老胡家、老于家，是不是呢？这要敬酒，先给茂太爷您敬酒。

0: 本来皇上跟皇后要来的，因为有点事情晚来一步，由我先代替，咱先慢慢喝茶。来来来来，他给长茂满了一杯，然后给众人都满了一杯。哎，驸马，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啊。什么事儿？
1: 平白无故的姓哪门子公呢？
0: 哦，我您怎么还不明白？万岁皇爷，感谢各位，你们在座的都是功臣，所以呢要酬谢一番，等着将来回的金陵还要隆重庆贺。
1: 啊，那么回事。我驸马，要论起功劳来，你比我们也不次。我这么办得了，我看这杯酒你喝了得了。
0: 把韩金虎吓得一哆嗦。
1: 不不不，
0: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是功臣，我可不敢喝。
1: 什么？不喝？不喝你来干什么？你不是陪酒的吗？
0: 小磕巴嘴朱木英说话了。我看呢，用小熬杯喝不过瘾，最好敬驸马爷大杯。拿瓶子来。说着话，朱木英举起瓶子对着韩金虎的嘴就要往里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到了琼花观，坐在八宝金殿的龙位之上，看华大臣张金伯禀报杨广万岁呀、啊，因为您在四平山耽搁了几日，这个琼花呢大放之后，花已然大垂头了。杨广听到此处，双眉紧皱。没想到寡人在半路之上遇到响马截杀，险遭不测。既然琼花还没有落，赶紧打到观花楼待朕观赏。大家陪着昏君杨广上了观花楼，杨广在正中落座，上垂手就是丞相宇文化及，下垂手就是蒲山公李密，还有夏国公窦建德。有人把窗户支起来，杨广往下一看，这琼花，哎呀，这琼花朵朵是天生丽质，冰心玉蕊，洁白好看。可是琼花已然深深低头了，露出了憔悴之意。就在此时，呜，一阵狂风吹过，昏君杨广一看，这琼花的花瓣纷纷脱落。等着花瓣离开花之时，杨广看出来了，这琼花的花瓣薄的比蝉翼还薄。可是纷纷脱落，没有一个花瓣落在地上，就好像白衣仙女往半空中飘然而去。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半天没说话。为什么？杨广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转过脸来瞧了瞧丞相，宇文丞相，臣在。宇文化及多聪明啊，从昏君杨广叫宇文丞相这四个字当中，宇文化及听出来了不妙。宇文化及侧耳静听，宇文丞相啊，想当初朕在西园下旨，要按照花圃广栽天下群芳，唯独这种琼花不知出在何处。丞相，是你说的，你说琼花生长在南方，北方土寒不能栽呀，又说此花人称吉喜之花，是见花则喜，遇花则喜。丞相，我没有说错吧？啊，万岁，当初微臣确实是这么讲的。好，宇文丞相啊，你既然说出来了，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朕此次乘龙舟下扬州，半路上遇到程咬金带领18国人马截杀朕？要不是蒙勇大将军救驾，朕肯定就死在响马之手啊。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扬州琼花观，这琼花呢又纷纷垂落，朕就问你一句话，朕我急在何处，喜在何处，这吉喜二字从何而来，你给我讲。旁边这些文武官员可就琢磨出点道理来了，这些人揣摩昏君杨广的心思，为什么突然间杨广对他一向信任的宇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杨广也不是傻子，杨广也不是糊涂人，现在杨广已然看出来了，隋朝的大势已去，他回想以往之事，杨广悟出点道理来了。
杨广他也想啊，自从自己谋攻篡位，弑父震凶，然后大兴土木，挖运河，下扬州官话，确实是大隋江山已然不稳了，天下离心。可是这些事儿，哪一件没有宇文化及的主意？他慢慢想，他想过味儿来了。哦，当初我的父亲得的是

现在我不抓茬杀你更待何时？我只要把你杀了，把过去我杨广所有的罪恶都推到你宇文化及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我清君侧，重整朝纲，我收拾大隋朝的残局，有我的皇叔靠山王杨林，我一定重振隋朝。所以他才对宇文化及这么厉害的讲话呀。宇文化及老奸巨猾，他能看不出杨广的心思吗？杨广这一问，当时呢宇文化及真无言可对。宇文化及心说，今天我要遭啊，老命要不保。哎，没想到这时候王世宠突然间跪倒了。万岁！杨广一愣啊，王世宠，你因何跪倒？启奏万岁，这吉喜之事就在眼前。宇文化及心中暗乐，心说我命不当绝呀，有人替我这接着呢。杨广挺纳闷啊，王世宠，有什么吉喜之事快快奏来。遵旨。王世宠就把捉住匪首大德天子程咬金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奏禀了昏君杨广。哎呀，杨广一听，这可是喜事啊，哈哈哈哈，听有这等事，来来来，打到金殿，我要亲自审问匪首程咬金。就这样，杨广二次来到金殿之上，龙书案。

0: 后落座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垂手施礼，来呀，把匪首程咬金押上金殿。遵旨。张金伯、王世充来到寝宫，就把这三道锁打开了，往里一迈步，嘿嘿，这位程大爷这呼噜打的震天，睡得真香啊！万岁，您醒醒，您醒醒！王世充在旁边就跟他师傅张金伯说：“师傅，您叫什么？”“万岁呀！”“哎呀，您还叫他万岁呢？就这么大个，干脆您就叫他骆驼，他准醒。”“哎，我说骆驼，你醒醒！”“哎，谁叫我骆驼呀？”这程咬金他一睁眼就明白，一挺身坐起来了。“好睡好睡，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掌管朕叫骆驼？哎呀，哈哈哈哈！”程大爷揉了揉眼睛，我说：“勘察伺候。”“骆驼，别勘察了，您跟我们走吧。”王世充一挥手，几个兵丁过来，就把程大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程大爷一看明白了，王世充、张金伯，好大胆子，敢捆皇上！嘿嘿，王世充冷笑了一声：“你呀，你还称孤道寡呢？八成今天就得把你给剐了。”王世充：“小子，你告诉我，是不是杨广这小子来了？”“嗯，你现在在我面前敢侮辱当今万岁，你见了万岁你就傻了。万岁爷已然驾到了，你呀见驾去吧。”大家连推带搡的往出推这程咬金，程咬金一晃身影，啪，旁边当兵的愣趴下俩。“小子，不是见杨广去吗？嘿嘿，我程大爷能害怕吗？你们瞧瞧我脸上变没变颜色。”王世充啊也诚心跟他斗气儿：“你呀，脸上还真没有变颜变色。”“嘿嘿，我是王世充小子，你摸摸我腿打哆嗦没有？”“程咬金，你还真没打哆嗦。”“嘿嘿，那你们何必推推搡搡走，头前带路，我去见这小子昏君杨广。”这程大爷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程大爷胆儿大的劲儿上来了。程咬金见过世面，什么时候应该怎么个做派，那程大爷清楚着呢。程大爷胆小也没辙呀，这时候就得显出我英雄本色。走。程咬金迈大步往前走，张金伯、王世充带着兵就把程咬金带到金殿之上了。程咬金迈不上台阶，金殿之上的武士高声喊嚷：“跪下，跪下！”“啊，跪下！”程咬金一乐，一翻身，回头打他：“谁跪下？小子，你们跪下吧！”把这两个兵就踢趴下了。甭说跪下，这两个兵来个仰面朝天。哼，程咬金一晃身形往上一瞧，小子杨广啊，你这程大爷我跪过谁？杨广气往上撞：“胆大匪首程咬金，你竟敢冒充朕闯到扬州，今天被祸遭劫，你为何见孤立而不跪？”“小子，你问我，你不是就是杨广吗？你打听打听我程大爷跪过谁？我只知道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老娘。杨广啊，我跪你！你这小子，镇兄屠嫂，欺娘欺妹啊，天下谁不知道？哼，你当了皇上，贪赃枉法，重用奸臣，天下百姓吃不上饭。好啊， 你选美女，修东都，巡长城，挖运河，老百姓被你逼死、饿死、累死的不计其数。小子，你呀，早活到头了。今天不是我跪你，你得跪我大德天子。呵，旁边昏君杨广手下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暗受大指。别说程大爷敢揭黄冈啊，多大的胆子呀！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杨广，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赶紧下跪于我，把天下让给我大德天子，让老百姓过过踏实日子。”把杨广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色煞白。好啊好啊，你胆大包天。嘿嘿，小子说对了，我程大爷胆大包天。来来来，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开刀斩首。哈哈，好啊，这回我程大爷活到头了，小子杨广，我在阎王殿等着你。杨广瞧着程咬金这通哆嗦呀，像杨广你就甭理他了。程咬金，你再敢胡言，我亲自宰了你。呸，杨广，告诉你，先死容易后死难，今天你把我程大爷脑袋给弄下来了，你可记住了，天下各路反王，黎民百姓都得替我程大爷报仇雪恨。嘿嘿，阴曹地府，咱们爷儿俩再见了，老子我走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谁不佩服程咬金呢？武士们就把程大爷推出殿门了。杨广看了看左右的文武群臣，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赶紧撩袍跪倒：“朕命你为监斩官，粘贴告示，写明匪首程咬金叛反的经过，带领500人，即时将程咬金押到西门外刑场开刀问斩。臣遵旨。”蒲山公李密退出金殿，就来到暂时关押程咬金的小屋子。程咬金，圣上有旨，今日出斩，派我李密做监斩官，你赶紧上刑车。 哈哈，好啊，你监斩。程咬金两只大眼烁烁放光，瞧着李密。
1: 这兵丁们就把程咬金五花大绑，头上插上罩子，写清楚了匪首程咬金，而且在他的名字上勾了一大黄圈。程咬金迈步往外走，走到李密面前：“我说李密呀，你能耐，一会儿掉脑袋，我程咬金可不含糊。李密，我就求你一件事，你呀，连我的马，连斧子啊，都给我拴到行车的后头。”李密还没说话呢，这当兵的说话了：“程咬金，你还要马要斧子，憋着跑啊啊！”嘿嘿，嫂子，你们这帮是白吃饭的，和程咬金跑得了吗？啊！李密右手一指：“你们少废话，把程咬金的马跟他的斧子带着。不过，程咬金，我得问你一句，你要你的马，要你的斧子干什么？”李密耶，待会儿你往下一传令，那龙袭要卷我的尸身。告诉你，就把我的开天大斧卷在席子里头。我活着使他这么多年，死了让这大斧子跟我埋到一块儿。这马呀，你也把它宰了，就好比烧火，让他跟我一块儿走。李密，当初你到瓦岗山求和，我程大爷可没错待了你。今天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儿，你要由得了我还行，你要不由我，嘿嘿，就算你对不起我，咱们阴曹地府一块儿算。 说到这儿，他两只眼睛看着李密。李密点了点头，程大爷可不傻呀，程大爷处处他动脑子，你别看他大字不识。李密点了点头，好好好，此事就由着你来呀、啊、牵出程咬金的马，给他挂好了斧子，拴在行车后面。程咬金迈步往出走，这当兵的压着程咬金就走出了琼华馆的馆门。门前当兵的准备好了一辆大车，后头拴着程咬金的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在鸟舍环德胜沟上挂着开天大斧。上车上车！
0: 横什么啊？
1: 看见没有，这车我可不能坐。我说程咬金，你倒什么了？你是死囚犯，立刻开刀问斩，这车你怎么不能坐呀？嘿嘿，不能坐就是不能坐，小子你明白不明白？我活着是大德天子，我可是皇上，来啊，就把这车上横着给我绑个横斗，我得坐在上面面朝天。你是死罪上了刑车，规规矩矩你得脸朝后。小子们，这事儿可由不了你们，必须得由着我。你是死犯还由着你？对了，你们朝前看看。这当兵的跟李密往远处一看，他人山人海呀、啊、万人空巷。因为扬州的老百姓看到告示了，知道今天要出斩程咬金，这程咬金了不得呀，小哭山邪黄冈瓦岗山大魔国的国主，曾经趟过地穴，曾经得过四宝，曾经打败过隋朝的三次进攻，四平上敢截杀杨广，程咬金要开刀问斩，谁不来看了呀？程咬金

0: 这辆行车咕噜噜噜噜就奔着西门外走下去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着，人着多呀，谁都想往前凑仔细看看这位程大爷。嘿，你瞧真横啊，混什么王程咬金，哈，你瞧这样真够个样。谁都夸程咬金，听见老百姓夸了，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一晃身形，
1: 我说诸位老少爷们，
0: 就这一句话，老百姓鸦雀无声，全都不说话了，听听这个程咬金要说什么。
1: 诸位爷们，我就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你们说我是不是好样的？
2: 程大爷，您急过皇上，您是好汉爷。
1: 好，今天我程咬金误走扬州城，被俘遭擒，就要出战了。你们看看我程大爷含糊了没有？
0: 程大爷呀，您没含糊呀，您真是好样的。老百姓真赞成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扬着头穿过人群，这行车就来到了刑场。兵丁们把程咬金拉下车来，把他推到刑场中间，李密呢就甩灯离鞍下马了。早有人把公案桌预备好了，李密来到公案桌前落座。这当兵的呢就把程大爷推到李密桌案前了。李密拿起一支笔来，蘸了蘸绿颜色，看了看程咬金，啪，就在程大爷脑门上一点，斩。这叫什么呀？这叫绿笔打脸。跟着呢，手下的兵就把程咬金往西边一拉，要行刑了。老百姓看着，刽子手拉龙头的掌舵的都到了，程咬金到底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脖子拉长了，刽子手咔嚓一刀，这犯人脑袋才能掉下来呢。这刽子手管这砍脑袋叫什么呢？叫做活。程咬金他懂，程咬金在刑场上真叫横。我说打听打听哪位做活。嘿，这刽子手一听这小子是行家呀，他会知道我们的行话，管砍头叫做活。刽子手过来了，程大爷，我做活，我这伺候着您呢。小子，你这手头软还是手头硬啊？呵呵，刽子手两只眼睛瞧着程咬金，心说你还懂得软硬件呢。他哪知道啊，程咬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三天两头的打官司，他是官司油子呀。程大爷，回您的问话，我这手头可够硬的。小子，脆着点啊！我犯的可是一刀之罪，你要是穷记着我，小心今天晚上我登门找你去。程大爷，您放心，您甭管了，我绝。

0: 儿软不了。
1: 还有一节，小子，待会儿你可得给我缝三针，可别一直了事啊。
0: 我本应当请请你们哥几个，谁让程大爷今天我开刀问斩，身上没带银子呢？程咬金说的全都是内行话，因为那时候刑场杀人，这一刀下去，脑袋跟身子就分开了。按规矩呢，得在这脖子后头缝一针，把这两节连到一块儿。要是犯人家里边使了钱托了人呢，就可以在脖子前边左右多缝一针，一共三针。刽子手听了程咬金的话，程爷，您是行家，您放心，就冲着您这句话，您懂行，咱们有缘。得嘞，爷们儿，我给您缝三针，没错。程咬金呐，他真想缝这三针吗？缝一针也得死，缝两针也得死，缝三针也活不了了。程咬金他是大松心，他管缝几针呢？其实程咬金一边聊，他一边察言观色。程咬金想主意呢，能活这程咬金就绝对不死啊，疼死。程咬金知道等死那叫头号的大傻子，嘿嘿。他一边聊着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候，哒一声追魂炮响了。程咬金知道追魂炮响人头落地，嘿，我说众位爷们儿，咱们下世再见了。这旁边的人信说程咬金你可真松心呐，还有下世，下世哪儿见呢？这兵丁把程咬金推到刑场，老百姓在这瞧着，有的不敢睁眼呐。程咬金在这一跪，心说我就完了，我怎么还没想出主意来呢？他一难受呢，他突然间想起他母亲来了。程大爷眼睛一酸，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 哎呦妈哎！
1: 他这一叫妈不要紧，监斩官李密听见了。李密说了一声：“且慢，把程咬金给我押过来。”
0: 程咬金心说有门啊，
1: 我这妈还真没白哭，妈是救命星啊。当兵的就把程咬金押到公案桌前。李密就问呢，程咬金呐，刚才你在金殿之上数着头发根的骂当今万岁，你不怕死啊？你应该横到底呀、啊、怎么现在要挨刀了，你怎么哭出骂来了？
0: 嘿嘿，我说李密呀、啊、你这程大爷我冤。
1: 哈哈，你还冤？你劫黄冈，你反山东，你夺金提官，你到了瓦岗山自立反了隋朝，当了混世魔王，四平山你集聚天下反王，劫杀圣驾，你冒充天子醉卧琼花观，你大骂当今万岁，论哪条你不应该死啊？啊，你还冤？我说李密呀、啊、要照你这么说，我触犯了隋朝的法律，嘿嘿，我程大爷应该死。可我告诉你，我反叛朝廷，我堂堂正正，如果我程大爷死在两军疆场，我心甘情愿。可是琼花观这帮小子拿酒灌我，让我喝多了，让我看花，然后把我捆上，把我宰了，这不叫能耐。所以说我程大爷死的冤。程咬金，你既然说冤，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样死才不冤呢？我李密成全你。
0: 好小子，你给我解开，让我胯下马掌中开天大斧，哎，跟你撒马一战。
1: 李密爷，你要把我程大爷打于马下，把我斩了，我心平气和，我认了。李密心说，这个程咬金可真够聪明的呀，我拿话一搭桥，他就往前迈步啊。程咬金呐、啊，我要给你打于马下，你就死而无怨了。
0: 哎，对了。

好，来人呐，把程咬金给解开。这当兵的可不敢解呀。公爷，咱们要松了绑绳解开他，他要跑了可怎么办呢？你们放心，程咬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他不能跑。他要跑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程咬金，我的话对不对？我问问你，解开你，你跑还是不跑？嘿，你算说对了。李公爷，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我跑我对不起你李密。可是当兵的还是低了心呐，公爷还是别松绑吧。李密站起来了，走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旁边俩兵啊，李密把这手举起来，啪啪，一边一个，这当兵的挨了嘴巴了。嘿，包子，公爷您怎么打我们？我问问你们，你们是监斩官还是我是监斩官？程咬金他在这站着呢，我让你们松绑你们就松绑，程咬金跑了由我李密负责任，关你们什么事啊？松绑。这当兵的想，对呀、啊、程咬金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监斩官。就这样，当兵的就把程咬金的五花大绑的绑绳给解开了。来，把马跟斧子给他。当兵的没办法，只好把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给了程咬金，马上还挂着开天大斧呢。程咬金呐，嘿，李密你说吧，你上北边等着我，我马上披挂整齐上马跟你撒马一战。嘿嘿，那你可得慢着点，捆了我这么半天了，程大爷我胳膊没缓过劲儿来，我得松松麻劲儿，我再跟你撒马一战。程咬金活动活动身体，抬胳膊抬腿，身上舒服了。李密呢，就让当兵的备马取兵刃，然后李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师傅，全身披挂。程咬金看着看着明白了，马上任等班安上马。哎，我说李密呀，我到北边等你去了。程大爷往前一撒马，这匹马往北就跑下去了。当兵的一瞧，李公爷，这小子可没影了，难道说他还能跑出五里地去？牵马过来。是。李密纵身上马往前一催，这匹马也往北跑下去了。这当兵的瞧着，不单瞧着还等着，左等这俩人不回来，右等这俩人不回来，这刽子手急了。哎，我说哥们儿，您把犯人都给放跑了，监斩官也没了，咱们宰谁呀、啊？当兵的也乐了，您还没看清楚吗？爱宰谁你就宰谁吧，爱宰谁宰谁，我宰你，你宰我干嘛呀？你把犯人放跑了，别废话了。李密他放走程咬金，碍着咱们什么了？走吧，回去禀报万岁爷去吧。咱们不提这些当兵的刽子手，回去禀报昏君杨广，单说大德天子程咬金。骑着马往北走，他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怎么个茬啊，这是李密有心把我放了啊，他要把我放跑了，他怎么向杨广交代呀、啊、看起来他有个打算吧。程大爷想着想着，他往前边一瞧，西边有片树林，他催马就钻进树林子了。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在一棵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往南边大

0: 咱们哥俩聊了。李密催马进了松林，翻身下马，也把马拴在树上，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程四爷，李密给您行礼了。”程咬金机灵，程咬金扑通一声也跪下了：“
1: 嘿嘿，李公爷，
0: 今天我程咬金是刀离脖子差八分，您是我的大恩人，到此那天我程咬金也忘不了您，大恩大德无以报答，干脆嘿，李公爷，我这大蘑菇的皇上就送给您了，您受我大礼参拜。”哎呦，李密一听程咬金这叫什么事儿啊，欠人情有拿皇上当礼还的吗？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说这句话还是真心实意。为什么？程咬金憋着把这皇上让出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娶了裴翠云，那裴翠云可是知书达理的大小姐，裴翠云了解了程咬金，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呀，范随你是好样的，可是你大字不识，一点学问都没有，我劝你啊，这皇上千万别当了，有合适的人呢，你把皇上让出去吧。”
1: 好，嘿，我说
0: 娘娘啊，他我程咬金探的确得了四宝，我得的白玉牌子上边写着大德天子，我这皇上可不是蒙是蒙的，我拜大都这东西就飘起来了。他嘴里这么说，可是程咬金心里有数了。程咬金心说，在世上混饭吃，我程咬金算头一名啊，我探地穴得四宝，那准是魏征徐茂公他们搞的馆儿，我这皇上是他们诚心捧我当的。他嘴里可不这么说。哎，大奶奶，你别瞧我卖私盐的啊，我这皇上当的不错呀。程大爷呀，你还是把这皇上让出去吧。
1: 嘿嘿嘿，大奶奶，想当初汉高祖刘邦小小亭长芒砀山揭竿起义，不是也当了400年的皇上吗？娘娘，我程咬金大字不识，可我有德，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说大小姐，这杨广无德，我有德，难道我这皇上就不能当吗？其实呢，程大爷有心让皇上，他就是没看准了这皇上应当给谁。他琢磨，大爷魏征肯定不干，二爷秦琼也肯定不干，三爷徐茂公更不干，他贼心眼太多呀。他把瓦岗山的人还有自己的朋友全都想遍了，我要把这皇上让给赤法灵官单雄信，这哥们弟兄可有不服的呀，
0: 当响马头他行了，当皇上他可不成。所以呢，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因为他没找对了主。这回出兵四平山，娘娘裴翠云又劝他：“程大爷，到了四平山，你看看哪位反王比你有德，比你有能耐，你呀就把皇上让给他吧。哎，娘娘，这么办，这四平山一战要是大获全胜，把隋朝弄趴下了，那么我就是有命的皇上；如果说这一仗打败了，那我就没命当皇上，到时候我选准了人，我准把皇位让给他。现在四平山打败了，刚才李密把他给救了，这程大爷想啊，要说李密这个人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当初他找过太原侯求情，救过我们元帅秦二哥呀，现在要抛家舍命救我程咬金，对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可以说没说的。我魏征魏大哥秦琼秦二哥徐三哥虽说十分断字足智多谋，可是都是卖野药的拉锁头打板算卦的，这哥仨没有治国的经验，

0: 从这一点可不如李密李公爷，人家到底是朝廷的公爷。
1: 对，干脆呀、啊，受人活命之恩，他当皇上也合适。我呀，借此机会送人情，就把这皇上送给李密。所以他才跟李密说：“我呀，把皇上让给您，我给您行大礼了。”
0: 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蒲山公李密可愣了：“让我当大魔国的皇上？”
1: 哎，程爷，您起来，
0: 别忙，您听我慢慢说。
1: 两个人站起来了。
0: 李密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我肯定是得跟大魔国混在一处了。可是让我李密当皇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瓦岗山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去当皇上，这些人能服我吗？
1: 想到这儿，李密就跟程咬金说：“程四爷呀，您别看您大字不识，您在大魔国做皇上，文武群臣对您很尊敬，而且事事都能原谅您，他们忠心无二福报您，因为您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李密要当这皇上可就跟您不一样了，甭说别人，就是说大魔国的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吧，他们学问可比我高得多呀，只是没在朝中做过官，人家能服我吗？只不过是我跟王伯党、谢影灯是结拜的弟兄，跟单二员外是好朋友，跟秦元帅呢也有一面之交。今天杨广让我监斩，我要是不把您放了，我对不起朋友。事到至今，杨广这个昏君我是不能保了。程四爷呀，我跟您上瓦岗山有碗饭吃，我李密就知足了。
0: 我说出这些道理，你明白不明白我李密之心呢？
1: 哎，李公爷，你说的也确实有个理儿。不过，我想让您先给大魔国办点漂亮事儿，您再当皇上可就好办了。
0: 这李密难道没有当皇上的心吗？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马上就把花友接过去了。
1: 程四爷，请问您让我办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好，李公爷，您听我说，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大魔国人马兵困麒麟峪，老杨林跟李元霸在那儿把山口堵住了，砸下随兵的大营。
0: 李公爷，我们大魔国的兵将都是子弟兵，家眷都在瓦岗山呐。要是麒麟峪，我们瓦岗山大魔国全军尽没，可以说国破家亡。
1: 公爷，我就求你上一趟靠山王杨林老小的大营，你告诉那老小子，他在北山口放走了十七国的人马，这十七国反王没有改邪归正，现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十几国的兵将昼夜攻城，万分紧急，连万岁爷都走上城楼巡城布置了。
0: 公爷，您就说您奉了万岁爷的旨意，闯出重围，来搬请靠山王带着兵速解扬州之围。
1: 要是去晚了，万岁爷可就完了。
0: 好。李密心中暗说大旨，
1: 程四爷，听您这意思，让我李密去炸破麒麟峪。对了，公爷您算猜着了，杨林相信您呢。公爷，怎么样？
0: 好。程四爷，您这主意很高啊。
1: 李公爷，要打算把这件事办漂亮了，公爷您得受点苦，我得给您做上两处伤。
0: 李公爷，您要是炸开了麒麟峪，
1: 嘿嘿，秦元帅带兵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上上下下谁不感激您的救命之恩？我一让位， 李公爷，您这皇上就此此时时的做呗。
0: 李密心说，看起来程咬金这个人粗中有细呀，这智谋够可以的。
1: 李密心眼多，他嘴也甜，他也会说话。
0: 程四爷，您让位不让位，这皇上我接不接，咱们先搁在一边，解救大魔国被困的人马要紧呐。
1: 说着，他一伸手，攥宝剑把摁崩红，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把宝剑递给程咬金。
0: 程四爷，您就在我身上扎吧，您就坐伤吧。
1: 程咬金把宝剑接过来了，程咬金那要当演员是头号的演员，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哎呀，那宝剑扎我的活命恩人，哎呦，李公爷，我程咬金下不去手。
0: 四爷，您就把我当作是多年不见的仇人，您痛痛快快骂我一顿，您骂的气儿上来，您就能下手了。
1: 好嘞，那我可开骂了。大胆的李密，想当初我待你不薄，万也没想到今天你做监斩官，你要杀我小子，我饶不了你。
0: 这口宝剑对着李密的臀部就扎进去了。
1: 扑通一声，李密就趴下了。怎么了？
0: 这程咬金剑尖怎么一转，
1: 嗷，这李密就背过气去了。李密如何炸开麒麟玉，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伴随着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

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朋友身心健康、生活幸福，永远美丽从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嗯，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6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现人大常委会召开涉企行政执法工作专题询问会；
1: 吉鲁街道中后村四组卢家采摘园的李子迎来丰收，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光采摘。
0: 团县委联合县政协举办返乡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专题培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涉企行政执法工作专题询问会，以专题询问强化人大监督，直面行政执法堵点难点，推动涉企执法提质增效。会有

0: 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益明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副主任孙立强、孙悦，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部分人大代表参加会议。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秦凤杰代表县政府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县司法局、市场监管局、应急局、文旅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县政府办、县经济开发区、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专题询问采取一问一答、现场问答方式开展。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结合前期调研走访、企业座谈收集的意见诉求，围绕涉企检查过多过频、重复检查、柔性执法落实不到位等市场主体高度关切的问题，开门见山开展询问。县政府各应询部门直面问题，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遮掩短板，结合工作职责现场说明情况，剖析根源，逐项回应企业关切，明确整改思路、具体举措和完成实现，作出务实表态。问答现场气氛严肃务实，达到问出短板、答清责任、共商对策的监督效果。秦凤杰指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事关全县市场活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政府及各行政执法部门将虚心接受监督，把专题询问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不断提升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路街道中后村四组卢家采摘园的李子已经成熟，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满园，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光采摘，田园间一派热闹丰收的喜人景象。走进卢家采摘园，满目苍翠的果树郁郁葱葱，枝叶掩映间李子硕果累累，饱满丰盈，枝叶之间果皮透着清新光泽，酸甜诱人的果香扑面而来，游客穿梭在果林之中，沉浸式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尽享夏日田园的鲜甜滋味，欢声笑语洒满果园。卢家采摘园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园内精心栽种10余种优质李子品种，品类丰富，错峰成熟，采摘周期长。目前枣黄李子、吉盛李子等优质品种已率先成熟上市，口感酸甜爽脆，风味独特，后续各类李子将陆续进入成熟期，采摘期可持续至10月初，横跨夏秋两季，为市民提供长久的田园采摘体验。
2: 阳光充足，季节呢是比较合适，通风度比较好，光照也比较好，所以说呢，它的上的自然的糖度、甜度，它自然而然的就上来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采摘园丰产期年产量可达2万余斤，果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年均营收超3万元。小小的李子产业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满足了群众舌尖上的美味需求，更盘活了乡村特色种植资源，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0: 为进一步提升返乡大学生调查研究和建言献策能力，引导青年积极关注家乡发展，参与基层治理，近日团县委联合县政协举办返乡大学生模拟政协提案专题培训。培训中，县政协相关工作人员围绕政协提案基础制度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讲解如何立足县域实际，找准切入点，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城乡发展、文旅建设、民生服务等领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务实可行对策建议，同时梳理模拟提案写作常见误区，帮助同学们理清写作思路。通过培训，大学生们对模拟政协提案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纷纷表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关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青年视角提出合理建议，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3: 通过今天的培训，我深有感触，我将积极参加模拟政协提案的活动，结合自身小学教育专业，同大家走访调研，为家乡教育发展献言献策。
0: 下一步，团县委将继续加强与县政协协作联动，不断丰富社会实践活动内容，持续搭建青年学习交流和建言献策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在实践锻炼中增长才干，把所学知识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行动。炎炎夏日，密闭暴晒的车辆内部温度快速飙升，即引发物品自燃、人员中暑、窒息等安全事故。高温用车安全不容忽视。以下关于高温天气车内安全的提醒，请广大车主务必时刻牢记：一、严禁遗留人员独处车内。高温密闭车厢升温速度快，温度极高，老人儿童身体散热能力较差，体温调节功能较弱，即便短时间滞留车内，也极易出现脱水、头晕、中暑等症状。滞留时间稍长，便会引发窒息、器官受损，甚至危及生命。广大车主停车后，切勿心存侥幸，无论停留时间长短，务必仔细清点随行人员，坚决不将老人、儿童独自留在车内。二、杜绝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车内高温环境会加速各类危险物品发生异变，一次性打火机、罐装喷雾、车载香水、充电宝等物品经高温暴晒后极易出现膨胀、鼓包，严重时会发生自燃、爆炸，损毁车辆内饰。同时，矿泉水瓶、老花镜等透光聚光物品放置在中控台，容易汇聚阳光热量，长期聚焦照射会引燃车内布艺、纸质内饰，引发火灾险情，车主需及时清理车内各类危险物品。三、规范停车，做好通风降温。日常停车优先选择阴凉车位、地下车库，避开阳光直射区域。露天临时停车可预留小幅车窗缝隙通风散热，降低车内温度。上车前不要立即紧闭车窗开启空调，应先打开车门车窗充分通风，排出车内积聚的高温浊气和暴晒产生的有害气体，待车内温度下降后再开启空调，避免密闭驾乘引发身体不适。四、行车用车注意细节隐患。高温天气行车，车辆零部件负荷大幅增加，易出现轮胎过热爆胎、水箱水温偏高、刹车性能衰减等故障。行车途中需密切留意车辆仪表盘数据，定期检查车况，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原地怠速长时间开空调。同时，驾乘人员夏季行车切勿过量饮用冷饮，避免冷热交替引发身体不适，影响驾驶判断力，保障行车全程安全。
1: 坚守教育初心，点亮大山希望。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走进时代楷模张桂梅，感悟他扎根深山、燃灯育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与大爱心怀。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任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1974年，她远赴云南支援边疆建设，40余年如一日扎根滇西贫困山区，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曾获评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乡村教师等。目睹山区众多女孩因贫失学，张桂梅立志用教育改变大山女孩命运。自2002年起，她克服重重困难，四处奔走募捐，全力筹备免费女子高中。2008年，她牵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公办女子高中。办学多年来，他身患多种疾病，却始终坚守教育一线，累计行程10余万公里开展家访，帮助近2000名山区女孩圆梦大学。同时，他长期兼任儿童福利院院长，用心守护困境儿童成长， 将全部心血与积蓄奉献给山区教育事业。他始终扎根基层，不畏困苦，甘于奉献。

0: 精神，为全体党员干部群众树立了标杆。我们要以榜样为镜，厚植为民情怀，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不计得失，默默坚守，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践行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为民服务的答卷。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么？天气这么热，这河水简直是天然大冰棍。我游泳可是全班第一。
1: 可是老师说不能游野泳，
0: 快下水喽！哇！救命！我脚抽筋了！救命啊！我动不了了！
2: 别慌，我来救！哎呀，这水里有怪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遍天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徐芳夜探万寿宫，要到奉法龙须给军士刘伯温治病，来的可太巧了，正赶上朱元璋夫妻议论密事。这密事啊，就是不能让外人知道，可没瞒了徐芳，一字一句从始至终都叫他听去了。什么事儿呢？咱们光顾了说开兵建仗，东征西讨，对朱元璋的家史没有时间提他。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封建的统治者，那家里的事儿非常多。现在朱元璋有皇后一名，东西二宫两名，就是正式的夫人一共是三个，朝阳正宫就是马娘娘，这是原配的夫妻，从患难之中两人相识的。马娘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朱标，这姑娘叫朱碧贤，就是那韩金虎的媳妇。孟娘娘给生了个儿子叫朱棣，还有个杨娘娘给生了俩儿子叫朱文朱武。所以朱元璋啊，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在那个封建年代，关于继承皇位的问题，这是一大争端，往往因为这种事情兵戎相见，互相谋杀，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朱元璋在这四个儿子当中最喜欢谁呢？就喜欢孟娘娘生这孩子朱棣。这朱棣大排行是老四，也就是未来的燕王，再往后说也就是明朝永乐皇帝。对于朱标朱文朱武他差劲，前文书咱也说了，这个大儿子朱标从模样上长得是猪嘴獠牙，肉头肉脑，这个孩子不知道随谁，那点聪明劲儿洒脱劲儿一点没有，到时候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三脚都踹不出个屁来。朱元璋对他这个性情十分有反感，认为这个长子啊白有了，你不能继承我的王位，所以光忙于打仗就没有立东宫守爵太子。马娘娘呢为这事儿挺着急呀，不管这朱标怎么无能，那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亲儿子要当了皇上，自己就是皇太后，到任何时候也饱了险也受不了气，要容等着朱文朱武朱棣不管是谁当了皇上，自己不是落到后娘手了吗？他有这么种担心，所以每遇上朱元璋就得过这件事儿，枕头方是绕绕紧催。后来朱元璋一想呢，尽管儿子懦弱，毕竟是长子，他虽然念的书不多，也没短了听别人讲，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历史上这种事儿不少，说先生二儿子三儿子八儿子九儿子，把大儿子不用了，为这事儿国家就起内乱。朱元璋一狠心，哎，就立他呗，要不也对不起原配的夫人。在去年的冬季颁起一道圣旨，把朱标正式立为东宫守爵殿下，明确了这个接班人。马娘娘对此非常高兴，但是随之而来她又担心了。担心什么？在自己的家里头 他嫉妒这四儿子朱棣。他一看这朱棣特别聪明，这小孩也会来事儿。一见这朱元璋是问长问短，朱元璋对他特别的那么喜欢。他又怕早早晚晚朱棣取代了他儿子朱标，这是内部的事儿。外部他特别记恨田在彪、常茂、于镐、丁世英、朱穆英。他发现就这帮功臣谁也惹不起，说打就闹啊。特别是常茂，鬼点子还多，性情还暴躁，动不动就想动五八朝。前者大闹燕京，好像没把朱元璋给收拾了，闹得地覆天翻，夫如皆知。马娘娘这心里啊就中了块病，特别是在白羊关抢先锋报号的时候，韩金虎跟田在彪发生不睦，两派势力他看的是清清楚楚。现在元人倒戈投降了，看来外部没什么事儿，在下一步上就是自己内部的争端了。他一想，要叫我儿子朱标能立得住，要能服得了这些人，最好能把这帮人全都干掉，要留着早晚是个祸害。所以他就跟朱元璋建议，一共商量十来多天了，让朱元璋想方设法找个什么名词给他们加点罪名，全都处置了。朱元璋啊说什么也没同意，认为媳妇出这主意是胡闹，现在好容易盼得天下太平了，哪能这么诛戮功臣呢？前三天这夫妻还干了一仗，把茶壶都摔碎了，外部的文武是不清楚。三天俩人谁也没说话，马娘娘对此事更有反感，今儿晚上命人把朱元璋请到万寿宫，还要继续谈判。如果朱元璋不答应这个条件，他要施加压力。正赶上徐芳在这偷听，就听马娘娘说，陛下呀，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咱儿子朱标软弱无能，你说他能不能继承你的江山？陛下如果健在不会出别的事儿，一旦百年之后剩下我们孤儿寡母，那不甘受别人的欺负吗？再说您这个人戎马生涯几十年，怎么学的富人的见识，心慈手软啊？别忘了古人说那句话，心慈面软留祸害，不毒不狠非丈夫。陛下干脆你就答应了。这马娘娘无事生非，还真能说，列举了前朝历史不少典故，嘚吧能有半个时辰，最后把朱元璋说的闭口无言。那你说用什么名词呢？
1: 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找个什么词儿还不行？
0: 不要，不不不，这叫胡来。常茂也好，田在彪也好，其他的功臣也好，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抛头颅洒热血呀，你找人家什么毛病？这个我实在想不出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我还有个招，不知道你能答应不？
0: 你说吧，自己夫妻你何必吞吞吐吐。
1: 嗯，我跟国舅马兰、驸马韩金虎都商量好了，他们配了一种药，如果把这种药和到酒里或者拌到饭里头，人要吃了之后是准死无疑
0: 啊。你打算使八步断肠散？
1: 不对， 陛下您猜错了，要是拔不断肠惨，吃完之后当时七窍流血，显鼻子显眼，那不就露了马脚了吗？这种药比那个高明的太多了。比如人服用了以后，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二天多少有点发烧，第三天又好了，第四天有点呕吐，第五天又好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到七天才能毙命而亡。陛下请想，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谁能想到我们药里面掺了毒了呢？如果陛下能够恩准，我们就打算使这种招。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我这媳妇儿这招可真多呀，背着我不知道，跟驸马和国舅都商量好了，这就是逼着我点头啊。他还是没有表态，回过头来看看大儿子朱标，这朱标就在桌子旁边那站着呢，看着父母商量事儿，脸上毫无表情，比那傻子强不多。朱标，我跟你娘商议的事儿你听见没？
2: 儿听见了。
1: 你看怎么好呢？
2: 怎么的都行，爹爹怎么办儿怎么听。
1: 听，蠢材，你呀就是为你，但凡要有点才干，能逼得为父走这一步吗？
0: 说到这咱必须说明，这朱元璋啊思想也不端正，他确实替他儿子和后世着想，他也想媳妇说的不无道理，我要在这，管怎么说呢，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不会扎刺儿，如果我一口气不来，就这帮功臣谁惹得起？说造反就造反，说把我儿子江山推倒就能推倒啊！他们既然能帮着我推倒元顺帝，别的事儿就干得出来。左思右想，最后朱元璋大定主意，好，皇后啊，就依你的办。哎，陛下这就对了，陛下呀，咱们既早还不既晚，我看在北地燕京咱就可以下手。夫人怎么下手呢？这还没主意吗？这不是元顺帝已经死了，全国也已统一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燕京来个庆功大会，凡是咱们要干掉的人都列成名单请他参加，在凌阳阁盛排宴宴，他们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赐给他们御酒，喝了不就完了吗？朱元璋点了点头，好吧，一切都按着你的意思办吧。马娘娘一掌声，去把驸马和国舅叫到这里来，这俩坏蛋早等着呢。一听娘娘有旨，二人一先一后来到万寿宫，先见皇上后见娘娘，垂手往旁边一站。马娘娘带笑开言，金虎啊，马兰，没有背你们的话，刚才跟圣上我们都商议好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们明白吗？是，臣遵旨，臣遵旨。请示娘娘千岁，咱什么时候下手？后天吧。庆功的地点可以设在凌阳阁，关于怎么用药怎么安排，你们先商量商量，速报我知。
1: 遵旨。
0: 他们下去准备去了。小驼子徐芳在大匾后头听了个真真切切，把徐芳汗的牙根都痒痒，心说朱元璋啊，马大脚，你们这顿狗夫妻一个人也没有啊！事到如今还没算太平，你们就想对人下手啊？行了，今天这奉法龙须我也甭到了， 速把这个消息报与各位英雄。后来徐芳找了个机会从后窗户跳出去，就回归军师府。他回来前天已经就亮了，正好查茂、田再彪、于镐、丁志英、朱木英、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武进忠、武进孝、汤琼、郭燕威，好几十人都在这儿围着刘伯温问长问短，干什么？正等徐芳，一看门一开，小驼子在外头进来了。长茂先问我那两味药整了没整了，
1: 你带着你的吧，还要呢，都要玩完了。
0: 因为他好开玩笑，谁也没注意。后来发现徐芳气色不正，狗腰虎也当了下来了，喜山汉也下来了，浑身上下突突突直突突，就知道真有事儿。刘伯温就问徐芳怎么了。
1: 哎呀，军师，
0: 这徐芳啊还不像长茂那样，想要说往屋一看人太多，恐怕把话走漏出去，趴到刘伯温耳边嘚不嘚把这事儿说了。刘伯温先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好像事先他有准备似的，点了点头，妥了，我的病好了
1: 呀，没有凤法龙须，你怎么就好了？
0: 这比凤法龙须还好使呢。刘伯温心里说话，我就早知道有事儿，要叫别人到宫里去探听探听，别人是犯罪，找一个借口去用凤法龙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秘密探听出来，就是将来皇上知道了也不犯太大的罪。刘伯温赶紧起床下地，把长茂几个人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屋里的人有田再彪、于镐、丁世英、朱木英、长茂、徐芳。刘先生并没隐瞒，就把方才的事讲了一遍，又叫徐芳重新做了介绍。长茂一听，
2: 哎呀，我找他算账去，
0: 呼的一声站起来，迈步往外就走。刘伯温气的，茂啊，你留步，我话还没说完，以后再说，说什么也拦不住他。刘先生急得直拍大腿，你这么办不因小失大吗？让于镐这帮人过去死拉活拽，算把长茂给摁住了。长茂气得直吐白沫，
2: 我非他妈把马大脚的脚掰下来，他不让咱喝药吗？我都给他们灌上，看他娘谁死。
0: 刘先生劝了半天呢，长茂这火算压下点去。刘伯温说这么办，光听徐芳说了，咱不是不信任徐芳，朱元璋他们这么办不这么办也许还有个变化，万一人家改变主意了不害大伙了，那你怎么办呢？再者一说，现在咱们手中无凭无据，折腾起来人家把眼一瞪，管咱要证据，咱怎么办？要揪起来说徐芳听的，徐芳听谁给作证，咱不就被动了？茂儿，你记住，办什么事情要有把握。
2: 对，这话倒对。我说先生，要等有把握那就嗝屁朝凉了。
0: 哎，你们听我的，不管是今天也好明天也好，他要传下旨来在凌阳阁庆功，叫谁去谁去，但是这个酒可千万别喝，你们带个瓶子把这酒烧回点来，然后找明白人验看验看，酒里边真要有毒，也就是说把握在我们手中，拿这东西质问他们，他们就无言可对了。
2: 那也倒是挺有把握。哎，先生就听您的。
0: 您想啊，刘伯温那是军师，能够指挥千军万马，这么点事儿还摆布不开吗？当时给他们画了个道，

0: 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特在凌阳阁盛排宴宴，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欢迎某人某人参加。那上面开着的人名一共是18个，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德彪，二个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鱼狗丁志英、朱木英。哎，咱就这么说吧，凡是平常爱闹事的、头上有角、肚下生鳞的，都在名单之内。长茂接着这个圣旨，心里头想：够狠的，都给列在上面。好吧，按照刘伯温先生的指示，大伙是按时赴宴。咱们单说这一天，凌阳阁披红挂灯啊，等长茂众人来的时候，两旁边是鼓药喧天，在凌阳阁前头有500名御林军，都是身穿锦服，头戴花帽，狮子披红，还有不少的女药描眉打鬓，穿的跟花朵一样。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一边一个在这儿恭候。长茂跟田代彪并马而行，其他的英雄在后面。等来到凌阳阁前面，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早有亲兵把马匹接过。长茂他们都有话，这马任何人不能交给，每个人都有亲兵啊，连兵刃都保管得好好的，一旦打起来，上马抄家伙就干。长茂跟田代彪往里走，韩金虎跟马兰跟洗面佛似的就接过来了。哎，来了！哎、哈哈长将军、田将军，奉万岁圣旨，在此恭候多时。哎呦，于将军、丁将军，大家都到了，
1: 俺都来了，都来了。哎呦，驸马爷，让你操劳，我们于心不忍。
0: 哎呀，理应如此，这算是。

先在这儿喝茶，马兰和韩金虎呢就在这陪着谈话，要有片刻之功，酒宴排开。要说这个酒宴呢真是丰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猴头燕窝鲨鱼翅，尽是好东西。回教之中有全羊酒席，全都摆上来了。最后就叫韩金虎抱上一瓶酒来，这大瓶子能装十斤呢，上头有个红纸签，写的是黄蜂御酒。长帽用小眼睛一掉线就明白了，哎呀，来来，毛病都在这儿。这长帽头发根发竖，气得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个了。

0: 正有点事情，晚来一步，由我先代替，咱先慢慢喝着。来来来来，他给长茂满了一杯，然后给众人都满了一杯。长茂实在压不住火，一点手把韩金虎叫过来了。哎，驸马，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啊。什么事儿？
1: 平白无故的姓哪门子功呢？
2: 哦，我您怎么还不明白？万岁皇爷，感谢各位，你们在座的都是功臣，所以呢要酬谢一番，等着将来回的金陵还要隆重庆贺
1: 啊。那么回事，我驸马要论起功劳来，你比我们也不次。我这么办得了，我看这杯酒你喝了得了。
2: 把韩金虎吓得一哆嗦，不不不，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是功臣，我可不敢喝。
1: 什么？不喝？不喝你来干什么？你不是陪酒的吗？
2: 小磕巴嘴朱木英说话了，我看呢，用小熬杯喝不过瘾，最好敬驸马爷大杯。拿瓶子来。说着话，朱母英举起瓶子对着韩金虎的嘴就要往里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妙手先生段文成来到苏州府衙，受到盛情款待，由施大人亲自出面，照壁着手安排，食宿等问题均已妥帖。段老先生提出啊，得有三天的时间绘制庭图，他得好好回一回。这个要求合理合法，施大人也同意了，给他创造良好的环境。单独的一个小院，三间房，干干净净，素素清清，让他专心致志的绘制庭图。那么都安排完了，赵壁比旁人想的多，偷着跟黄天霸商量。说天霸呀，这段文成段老先生至关重要，绘制的庭图更是重要，咱们得加以防范，以防万一。你说呢？赵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也想到了，是不是咱手下的人轮班保护段先生？
1: 对吗？
0: 那你看都叫谁保护呢？那自然找精明强干的了。我看这样吧，也别换班，这件事情就指定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
2: 这俩人都聪明啊，功夫还棒，
0: 让他俩轮流保护段先生，你看怎么样？
2: 行，我看万无一失。
0: 两个人拍了板了，就把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找到没人的地方进行着交代，俩人把胸脯一拔，没问题，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王天霸就说，你们俩商量着谁白天谁晚上怎么轮流休息，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在这三天当中确保万无一失，
2: 没问题没问题，出了事儿唯我们是问。
0: 两个人一琢磨，这知府衙门层层卡哨，来往不断的有巡逻的士兵，再加上这么多的办差官，那还有什么问题？何况还有我们哥俩认真的在这保护，因此两个人挺胸脯打了保票，赵壁黄天霸也就放下心了。这个衙门里头不光是这件事儿，平日社会上的事儿，打打闹闹抢抢夺夺的事儿时有发生，那么施大人不是说就在屋坐着，每天处理这公务忙得不可开交，黄天霸赵壁也得到出手来也帮着帮忙，这也是他们分内之事。咱这么说吧，段文成老先生头一天平安无事，哎，这庭图啊就绘制了大半，等赵壁黄天霸来问安的时候，看看老头，老头非常高兴，你看怎么样？哎呀，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回忆呀，大部分都想起来了，剩下的时间就是一些细节，大家做的心里有数，到那就是伸手得来，这玩意就一层窗户纸。黄天霸赵壁说了几句客气话，让老头注意休息，就走了。第二天平安无事，这庭图啊有三分之二还多都绘制完毕了。当赵壁黄天霸再看望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把桌案头前一摞纸，就是那图纸拿出来叫赵壁和黄天霸看，粗略的讲了讲，看见没，这就是三环套月亭的奥秘，剩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总弦这部分，把总弦一把消息全死住了，就等于废物了。好好好，老先生你眼睛都红了，注意休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熬得住。等了到第三天，也就是到日子这天，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吃罢了早饭，早早的来取这平图。等到了院里一看，这院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哦，大概昨天晚上又熬夜了，
1: 大伙儿攒起睡个早觉，背不住啊。等迈步进了院里，那是什么？黄天霸就一愣，就发现窗根底下横着一具死尸，鲜血染红着砖地啊。这个人的眼睛似睁非睁，身上穿的是夜行人的打扮，旁边还扔着一把钢刀，斜挎白把囊，这个嘴似张非张，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一道伤痕，把气管给拉断了，早死多时了，鼻血的血都凝固。
2: 哎，这
1: 看了看模样长相，不是衙门的人。

0: 两个人脑袋嗡嗡直响，赶紧破门而入。大屋里再一看，段文成段老先生是踪迹不见，没了，里屋外屋全没有。再看地上躺着几个人，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还有那个韩老四，都仰面朝天在地上躺着，是沉睡不起，听了听还打呼噜呢。哟，这可反常。再找后边有两个打杂的，打杂的干嘛呀？服侍段文成啊，给烧点水啊，给做点点心呢、啊。再看这二位趴到桌上也沉睡不醒，还睡着这个香劲儿。黄天霸和赵壁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中了熏香蒙汗药。这是什么人干的？哎呀，死者是谁呀？赵壁就喊上了：“来人，快来人呐！”这一嗓子不要紧，惊动了苏州府衙关棚的老少英雄，大家就知出了事儿，纷纷赶到小院。等来到这儿，谁看着谁发傻。老英雄孙凤山一看，这怎么了？这怎么了？正在这时候，小老坦黑世杰说话了：“各位呀，我又找着一具死尸。”啊，赵斌就问：“在哪儿呢？”“在房顶上呢。”“哎，刚才我上茅房来的，我就觉着那个房上好像有个人趴着，我飞身上去一看，那上面有个死倒。”“
1: 是吗？”
0: 赵壁、黄天霸等人飞身行上了房，一看，可不是吗？再看这个死者，二十七八岁，绢帕罩头，三串吞口夜行衣，夜行人的打扮，背后背着空刀鞘，旁边扔着钢刀，趴在那房坡上死了。再往脖子上看，深深的刀痕，鲜血一大滩都凝固了，把那瓦都染红了。看这意思，死的时间也不短了。看了看，不认识，肯定不是衙门的人，这怎么回事？这是？先别惊动尸的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房上的死尸移到地上，跟院里窗户外的发现的死尸并排往那一放，叫大家辨认，谁也不认。黄天霸那脸灰白色呀，那么段文成老先生哪去了？快找图纸！大家七手八脚的一找，哪来的图纸？不翼而飞，连人带平图踪迹不见。不但这样，那张翔喊了一嗓子：“哎，你看这是什么？”大家注目观瞧，就在段文成睡觉那床头上，盯着一把匕首刀，上面别着个纸条，写着歪歪扭扭几句话。张翔颤抖着双手把刀拔下来，把这纸条交给黄天霸。众人围拢过来仔细观瞧，别看字儿写的不怎么地，但是很清楚，上写心中太不平，劫走段文成，素来小西天，一切自分明，没有落款。这很通俗的顺口溜啊，心中太不平，什么事不平？那谁也不知道。劫走段文成，哦，把段老先生给劫走了。看来段老先生还不至于有危险。素来小西天，这小西天哪儿？谁都没听说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点发傻。一切自分明。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小西天，你们什么都懂了，你们什么都明白了。这什么人干的？非要大伙乱作一团。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请示师的人。再不痛快也得说，发生意外了。当时的人知道信儿之后，也是五雷轰顶啊， 史大人掐手指头一算，跟孙飞和胡琏打赌击掌一个月，现在过去22天了，也就是说还有8天的时间，还得破亭子，还得追回国宝，还得抓住盗宝贼人，这时间太紧迫了。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段文成也没了，平图也没了，这不要命一样，这什么人干的？石大人两条腿都软了，在众人陪同下来到小跨院，先看了看两具尸体，然后进屋巡视了一番，就问黄天霸：“天霸，你分析分析这个意外是怎么回事？让我赵大哥说，我爹这方寸一乱了。”你看黄天霸动五行，一般的事儿能分析，这种事儿头脑乱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赵壁换了小脑袋，拖着小尖下壳，小眼珠滴溜溜直转。大人，大人您先别着急啊，我是这么看的啊，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听听啊。大家都知道赵壁思路敏捷，分析事情有条理，都静静的听着。赵壁说：“咱先说这俩死者，怎么死的？气管拉断了。”拿刀给砍的。黑世杰说话了：“老师啊，那不许宝剑吗？啊，不许胖子家伙事吗？你怎么敢断言是刀啊？”小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宝剑带尖儿，一般的讲究刺，哎，讲究扎，抹脖子这种事很少很少的，除了使刀的，所以我敢断言是使刀把他们杀的。另外这俩人不是咱衙门的人，很可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不信咱们早晚对证。这俩小子可能是奉了孙飞和胡琏的命令跑到衙门里头干什么勾当，为什么上这院呢？不是要行刺段文成，就是要抢劫图纸，很可能屋里人多势众，他们急切难以下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说的这个人，也就是跟咱们找麻烦这主赶到了，把他俩给收拾了。这人肯定使刀，哎，手法挺快。那么来的这人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仨还是四个，这我说不清楚了。总之这活是他们干的，因为什么呢？你没干我没干，咱们在场的人谁都没干，他无缘无故就死了吗？没事跑这抹脖子了，不可能。哎，因此我敢下断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肯定里头有难言之隐。看这字典上写的嘛，心中太不平，他跟谁不平，跟谁过意不去，谁亏他的，谁欠他的，咱们大家不得而知，只有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是不是呢？肯定是这个主办的，他呢也等于帮了咱的忙了，把这俩小子给收拾。至于段文成，段老先生，我现在估计着没有什么危险，他把人给劫走了，他要恨他是仇敌，有多大的深仇大恨，那就在这把他杀了就得了呗，何必把他劫走呢？那么我分析，劫走了就是去摆问题，或者是报复啊，或者是把什么事弄清楚啊，或者等等等等，我说不清楚了。所以说我敢断言，此刻段文成老先生并没有危险。下边还这两句话呢，井上小西天，一切自分明啊，还得等着咱去呢，去解决问题去，是不是呢？在此期间，段老先生不会有凶险。我就这么分析的，这里边套头还比较多。石大人点了点头，赵壁分析的有理啊。天霸，各位，这段文成老先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没有他咱破不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就不能到手。 在这个节骨眼上，时间紧迫，众位还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到小西天把这事儿弄清楚，把段老先生接回来。天霸比看的是，大人说的对，我们马上着手去办。狮子人能说什么？只能命人把两具尸体先放起来，别叫尸体腐烂了。早晚这里还有事儿呢，拿冰块先把它震起来，找专人在那看管。屋里头归着归着，那屋里还躺着好几个呢。赵壁说呀，肯定中了熏香蒙汗药了，用凉水一喷就明白过来了。果然用凉水一喷，时间不大，小义子没钱量，千里独行张景龙、韩老四、孙玉堂以及那俩打杂的等人全清醒过来。等千里独行张景龙睁开眼睛看看，怎么这么多人，身上还全是水。大人，这赵壁冷笑一声，睡得挺香啊。这叫恢复了精力了吧啊。钱亮也问，我们这是怎么了？谁知道你们怎么了？大人在这呢，说清楚怎么回事。两个人就明白，坏了，出事了。哎呀，尽量回忆啊。张景龙说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吧，定惊天了，我们两个人结伴巡视，到寺外看了看，平安无事，一瞅段老先生这屋点着灯呢，有说话之声。我们两心说倒是陪老先生说几句话，看看他需要什么。就这么的进了屋了，一看韩老四在这儿，孙玉堂孙大哥也在这儿呢。段老先生非常高兴，我们一进屋他就说，妥了，一切都妥了，三环套月平的平图绘制完毕。哎呦，我们哥俩一听高兴啊，他要没绘制完，我没工夫在这坐着，怕打扰人家。既然绘制完了，那就坐一会儿吧。本来想给你们报信儿去，太晚了，寻思第二天跟你们说也不晚，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大家在这闲谈。段老先生就给我们讲这三环套月瓶当初是怎么摆的，这瓶子奥妙是什么。正说的一半的时候，哎呀，湿乎着我就闻着一点香味儿，我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就人事不行。等睁开眼了，就是现在。钱亮说是啊，我也同时感觉到一点香味儿。哎呀，闹海娇孙玉堂一跺脚，坏就坏在这香味儿上，咱中了特殊的熏香了，不就能睡到现在吗？要不就得睡死。说到这几个人全跪下来向大人请罪，尤其是千里独行张景龙啪啪撤自己的嘴巴子，我该死，我该死。哎呀，天霸和赵壁委托我们哥俩认真在这保护，结果还出了事儿了，该死吧，该死。大人你摆手，算了算了，事到如今不要埋怨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都起来吧啊！赶紧吸收教训，集中精力上小西天弄个清楚。大人说完了回后屋了，他处理他的事儿去了。老少英雄回到差官棚，大家坐下半天谁也没说话，一个个是摇头叹息。钱亮脸红脖子粗，天霸大哥、赵大哥，你们说怎么办吧，任打任罚，我随便，怎么处置我都行，那咱就上小西天吧。赵壁乐了，小西天在哪儿？你蒙灯转向的，你胡说八道，在哪儿小西天？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都没听说过。还是的，你着急说上小西天，在哪儿呢？谁能说清楚？一句话说到关键地方，谁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哪儿。最后把衙门里的观察给请来了，观察呀是个职位的名，

0: 叫职务就是官场，他就是个地理图，村庄镇店一般的他心里都有数。这人也姓陈，把陈的老爷陈观察请来，赵璧一问他，我请问你是活地图，这小西天在哪儿？有这么个地方没？
1: 小西天
0: 没有，没有啊，肯定咱苏州府管辖下没有。我不敢说别的，咱们管辖下这四个县106个村庄，大村庄我心里都有数，你问哪我都知道。就这地名太生疏了，不清楚。那不清楚，这怎么办呢？这地方弄不清楚，哪儿找去？哎呀，把赵璧给急的。最后赵璧跟黄铁霸商量，这样吧，扩大范围，苏州府不知道，把各县的县官都找来，让他们把那活地图也都带来，问一问有没有小西天。赵璧真急了，请示了师的人，立刻发下分迁，飞调四个县的县城知县，马上到知府衙门，所有村庄镇店大镇子，按现在新词说什么镇长啊、乡长啊、里正啊，当头的必须在2天之内到府衙报到。这家伙一声严令，这一下下边是闻风而动啊！不到2天的时间呢，200-300号全都到了苏州府了，店房都住满了。师大人委托赵璧办这个事儿，这赵璧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院宽敞，摆了一张公案桌，后头一把太师椅，赵璧小脑瓜一晃，居中而坐，让那些老少英雄两旁边站班。孙玉堂就一皱眉，我说赵璧甭美，你瞅你臭德行，你得意什么？哎，我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我受师大人的委托，我现在就是师大人，懂得吗？啊，听我的，都给我站好。大家不听也不行，两旁边排班站好。赵璧把桌子一拍，来，带各县的知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日。

0: 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

0: 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

0: 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
1: 达到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9%。

0: 七，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0: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

0: 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2: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3: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4: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族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4: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5: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6: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8: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8: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

0: 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以公开征求意见。

0: 建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0: 在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你
5: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

0: 素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7: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6: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8: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6: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7: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6: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9: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6: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4: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0: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1: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0: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2: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4: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5: 中国之声新闻，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

0: 大家好，我是锤子。
1: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

0: 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

0: 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0: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察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 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1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3: 2025年的那一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2: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2: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2: 定级它主要一个。

0: 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0: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的级，省里给他定的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需要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呢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就把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就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 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但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啊，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是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但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还有哪些隐形门槛？怎么来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到了琼花观，坐在八宝金殿的龙位之上，看华大臣张金伯禀报杨广万岁呀、啊，因为您在四平山耽搁了几日，这个琼花呢大放之后，花已然大垂头了。杨广听到此处，双眉紧皱。没想到寡人在半路之上遇到响马截杀，险遭不测。既然琼花还没有落，赶紧打到观花楼待朕观赏。大家陪着昏君杨广上了观花楼，杨广在正中落座，上垂手就是丞相宇文化及，下垂手就是蒲山公李密，还有夏国公窦建德。有人把窗户支起来，杨广往下一看，这琼花，哎呀，这琼花朵朵是天生丽质，冰心玉蕊，洁白好看。可是琼花已然深深低头了，露出了憔悴之意。就在此时，呜，一阵狂风吹过，昏君杨广一看，这琼花的花瓣纷纷脱落。等到花瓣离开花之时，杨广看出来了，这琼花的花瓣薄的比蝉翼还薄。可是纷纷脱落，没有一个花瓣落在地上，就好像白衣仙女往半空中飘然而去。杨广把脸往下一沉，半天没说话。为什么？杨广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转过脸来瞧了瞧丞相，宇文丞相，臣在。宇文化及多聪明啊，从昏君杨广叫宇文丞相这四个字当中，宇文化及听出来了不妙。宇文化及侧耳静听，宇文丞相啊，想当初朕在西园下旨，要按照花圃广栽天下群芳，唯独这种琼花不知出在何处。丞相，是你说的，你说琼花生长在南方，北方土寒不能栽呀，又说此花人称吉喜之花，是见花则喜，遇花则喜。丞相，我没有说错吧？啊，万岁，当初微臣确实是这么讲的。好，宇文丞相啊，你既然说出来了，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朕此次乘龙舟下扬州，半路上遇到程咬金带领18国人马截杀朕？要不是蒙勇大将军救驾，朕肯定就死在响马之手啊。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扬州琼花观，这琼花呢又纷纷垂落，朕就问你一句话，朕我急在何处，喜在何处，这吉喜二字从何而来，你给我讲。旁边这些文武官员可就琢磨出点道理来了，这些人揣摩昏君杨广的心思，为什么突然间杨广对他一向信任的宇文丞相发这么大的火？杨广也不是傻子，杨广也不是糊涂人，现在杨广已然看出来了，隋朝的大杨广悟出点道理来了。杨广他也想啊，
自从自己谋功篡位，弑父镇凶，然后大兴土木，挖运河，下扬州官话，确实是大隋江山已然不稳了，天下离心。可是这些事儿，哪一件没有宇文化及的主意？他慢慢想，他想过味儿来了。哦，当初我的父亲得的是周朝宇文氏的天下，你姓宇文，叫宇文化及，你是周朝的皇室啊。现在你宇文化及让老百姓恨我杨广，你要复夺我杨家天下，哼！宇文化及啊，我已然知道了你在背中跟萧皇后暗中勾结，哼！现在我不抓茬儿杀你，更待何时？我只要把你杀了，把过去我杨广所有的罪恶都推到你宇文化及一个人的身上，然后我清君侧，重整朝纲，我收拾大隋朝的残局，有我的皇叔靠山王杨林，嘿嘿，我一定重振隋朝。所以他才对宇文化及这么厉害的讲话呀。宇文化及老奸巨猾，他能看不出杨广的心思吗？杨广这一问，当时呢，宇文化及真无言可对。宇文化及心说：“今天我要遭啊，老命要不保。”哎，没想到这时候，王世宠突然间跪倒了：“万岁！”杨广一愣啊：“王世宠，你因何跪倒？”启奏万岁，这吉喜之事就在眼前。嘿嘿，宇文化及心中暗乐，心说我命不当绝呀，有人替我这接着呢。杨广挺纳闷啊，王世宠，有什么吉喜之事，快快奏来。遵旨。王世宠就把捉住匪首大德天子程咬金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奏禀了昏君杨广。哎呀，杨广一听，这可是喜事啊，哈哈哈哈，听有这等事，来来来，打到金殿，我要亲自审问匪首程咬金。就这样，杨广二次来到金殿之上，龙书案后落座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垂手施礼：“来呀，把匪首程咬金押上金殿。”遵旨。张金伯、王世宠来到寝宫，就把这三道锁打开了，往里一迈步，嘿嘿，这位程大爷这呼噜打个震天，睡得真香啊！万岁，您醒醒！你醒醒。王世充在旁边就跟他师父张金伯说：“师父，您叫什么？”“万岁呀。”“哎呀，您还叫他万岁呢，就这么大个儿，干脆您就叫他骆驼，他准醒。”“哎，我说骆驼，你醒醒。”“哎，谁叫我骆驼呀？”这程咬金他一睁眼就明白，一挺身坐起来了。“好睡好睡，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掌管阵脚骆驼？哎呀，哈哈哈哈！”程大爷揉了揉眼睛，我说：“砍茶伺候。”“骆驼，别砍茶了，您跟我们走吧。”王世宠一挥手，几个兵丁过来就把程大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程大爷一看明白了：“王世宠、张金伯，好大胆子，敢捆皇上！”嘿嘿，王世宠冷笑了一声：“你呀，你还称孤道寡呢，八成今天就得把你给剐了。”
王世朝，小，你现在在我面前敢侮辱当今万岁，你见了万岁你就傻了，万岁爷已然驾到了，你呀见驾去吧。大家连推带搡的往出推给程咬金，程咬金一晃身影，啪，旁边当兵的愣趴下俩。小子，不是见杨广去吗？嘿嘿，我程北爷能害怕吗？你们瞧瞧我脸上变没变颜色。王世宠啊也诚心跟他道歉，你呀脸上还真没有变颜变色。嘿嘿，我是王世宠小子，你摸摸我腿打哆嗦没有？程咬金，你还真没打哆嗦。嘿嘿，那你们何必推推搡搡走，头前带路，我去见这小子昏君杨广。这程大爷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程大爷胆儿大的劲儿上来了。程咬金见过世面，什么时候应该怎么个做派，那程大爷清楚着呢。程大爷胆小也没辙呀，这时候就得显出我英雄本色。走，程咬金迈大步往前走，张金波、王世宠带着兵就把程咬金带到金殿之上了。程咬金迈不上台阶，金殿之上的武士高声喊嚷：“

0: 退下。程咬金一乐，一翻身，回头打他。谁怪这小子，你们跪下吧！把这两个兵就踢趴下了，甭说跪下，这两个兵来个仰面朝天。哼，程咬金一晃身形往上一瞧，小子杨广啊，你这程大爷我跪过谁？杨广气往上撞，胆大肥手程咬金，你竟敢冒充朕闯到扬州，今天被祸遭劫，你为何见故立而不跪？小子，你问我，你不是就是杨广吗？你打听打听，我程大爷跪过谁？我只知道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老娘。杨广啊，我跪你！你这小子，镇兄屠嫂，欺娘欺妹啊！天下谁不知道？哈，你当了皇上，贪赃枉法，重用奸臣，天下百姓吃不上饭。好啊，你选美女，修东都，巡长城，挖运河，老百姓被你逼死、饿死、累死的不计其数。小子，你呀，走不到头了。今天不是我跪你，你得跪我大德天子。呵，旁边昏君杨广手下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暗手大指，别说程大爷敢揭黄冈啊，多大的胆子呀。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杨广，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赶紧下跪于我，把天下让给我大德天子，让老百姓过过踏实日子。把杨广气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色煞白。好啊好啊，你胆大包天。嘿嘿，小子说对了，我程大爷胆大包天。来来来，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开刀斩首。哈哈，好啊，这回我程大爷活到头了。小子杨广，我在阎王殿等着你。杨广瞧着程咬金这通哆嗦呀，像杨广你就甭理他了。程咬金，你再敢胡言，我亲自宰了你。呸！杨广，告诉你，先死容易后死难，今天你把我程大爷脑袋给弄下来了，你可记住了，天下各路反王，黎民百姓都得替我程大爷报仇雪恨。嘿嘿，阴曹地府，咱们爷儿俩再见了，老子我走了。当时金殿之上鸦雀无声，谁不佩服程咬金呢？武士们就把程大爷推出殿门了。杨广看了看左右的文武群臣，蒲山公李密何在？臣在。李密赶紧撩袍跪倒，朕命你为监斩官，粘贴告示，写明匪首程咬金叛反的经过，带领500人即时将程咬金押到西门外刑场开刀问斩。臣遵旨。蒲山公李密退出金殿，就来到暂时关押程咬金的小屋子。程咬金，圣上有旨，今日出斩，派我李密做监斩官，你赶紧上刑车。 哈哈，好啊，你监斩。程咬金两只大眼烁烁放光，瞧着李密。
1: 这兵丁们就把程咬金五花大绑，头上插上刀子，
0: 写清楚了匪首程咬金，而且在他的名字上勾了一大黄圈。
1: 程咬金迈步往外走，走到李密面前，我说李密呀，你能耐，一会儿掉脑袋我程咬金可不含糊。李密，我就求你一件事，你呀 连我的马连斧子啊都给我拴到行车的后头。李密还没说话呢，这当兵的说话了，看我爹，你还要马要斧子憋着跑啊啊，嘿嘿，小子，你们这帮是白吃饭的，和程咬金跑得了吗啊？李密右手一指，你们少废话，把程咬金的马跟他的斧子带着。不过程咬金，我得问你一句，你要你的马要你的斧子干什么？李密，待会儿你往下一传令，那龙袭要卷我的尸身，告诉你，就把我的开天大斧卷在席子里头，我活着使他这么多年，死了让这大斧子跟我埋到一块儿，这马呀你也把它宰了，就好比烧火让他跟我一块走。李密，当初你到瓦岗山求和，我程大爷可没错待了你，今天我就求你这么点小事儿，你要由得了我还行，你要不由我，嘿嘿，就算你对不起我咱们阴曹地府一块算。说到这儿，他两只眼睛看着李密，李密点了点头。程大爷可不傻呀，程大爷处处他动脑子，你别看他大字不识。李密点了点头，好好好，此事就由着你来呀，牵出程咬金的马，给他挂好了斧子，拴在行车后面，程咬金迈步往出走。这当兵的押着程咬金就走出了琼花馆的馆门，门前当兵的准备好了一辆大车，后头拴着程咬金的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在鸟舍环德胜沟上挂着开天大斧。上车上车。哼什么啊，看见没有，这车我可不能坐。我说程咬金，你倒什么了，你是死囚犯，立刻开刀问斩，这车你怎么能坐呀？嘿嘿，不能坐就是不能坐，小子你明白不明白，我活着是大德天子，我可是皇上，来啊，就把这车上横着给我绑个横斗，我得坐在上面面朝天。你是死罪上了刑车，规规矩矩你得脸朝后。小子们，这事儿可由不了你们，必须得由着我。你是死犯还由着你？对了，你们朝前看看。这当兵的跟李密往远处一看呐，人山人海呀，万人空巷。因为扬州的老百姓看到告示了，知道今天要出斩程咬金，这程咬金了不得呀，小哭山结黄冈，瓦岗山大魔国的国主，曾经探过地穴，曾经得过四宝，曾经打败过隋朝的三次进攻，四平上敢截杀杨广，程咬金要开刀问斩，谁不来看了呀？程咬金把嘴一撇，小子们看明白没有，我程大爷是大魔国一国之主，一朝的人王地主，临死啊得让老百姓开开眼看看我，由着我咱们上法场，要是不然的话我张嘴骂街。这当兵的只好看监斩官李密吧。

混世魔王程咬金，哈，你瞧这样真够个样。谁都夸程咬金，听见老百姓夸了，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就这一句话，老百姓鸦雀无声，全都不说话了，听听这个程咬金要说什么。诸位爷们，我就是大德天子。

0: 你们说我是不是好样的？程大人，您提过黄冈，您是好汉爷。
1: 好，今天我程咬金误走扬州城，被俘遭擒，就要出战了。你们看看我程大爷含糊了没有？程大爷呀，您没含糊呀，您真是好样的。老百姓真赞成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坐在横板之上，仰着头穿过人群，这行车就来到了刑场。兵丁们把程咬金拉下车来，把他推到刑场中间，李密呢就率等离鞍下马了。早有人把公案桌预备好了，李密来到公案桌前落座。这当兵的呢就把程大爷推到李密桌案前了。李密拿起一支笔来，蘸了蘸绿颜色，看了看程咬金，啪，就在程大爷脑门上一点，斩。这叫什么呀？这叫绿笔打脸。跟着呢，手下的兵就把程咬金往西边一拉，要行刑了。老百姓看着，刽子手拉龙头的、掌舵的都到了。程咬金到底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脖子拉长了，刽子手咔一下，这犯人脑袋才能掉下来。管这砍脑袋叫什么呢？叫做活。程咬金他懂，程咬金在刑场上真叫横。我说打听打听哪位做活。嘿，这刽子手一听这小子是行家呀，他会知道我们的行话，管砍头叫做活。刽子手过来了，程大爷，我做活，我这伺候着您呢。小子，你这手头软还是手头硬？
1: 两只眼睛瞧着程咬金，心说你还懂得软硬件呢。
0: 他哪知道啊，程咬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三天两头的打官司，他是官司油子呀。程大爷，回您的问话，我这手头可够硬的。小子，脆着点啊！我犯的可是一刀之罪，你要是穷记着我，小心今天晚上我登门找你去。程大爷，您放心，您甭管了，我绝对软不了。还有一节，小子，待会儿你可得给我缝三针，可别一直了事啊。我本应当请请你们哥几个，谁让程大爷今天我开刀问斩，身上没带银子呢？程咬金说的全都是内行话，因为那时候刑场杀人，这一刀下去，脑袋跟身子就分开了。按规矩呢，得在这脖子后头缝一针，把这两节连到一块儿。要是犯人家里边使了钱托了人呢，就可以在脖子前边左右多缝一针，一共三针。刽子手听了程咬金的话，程爷，您是行。

刚好今天想主意呢，能活这程咬金绝对不死，疼死。程咬金知道等死那叫头号的大傻子，嘿嘿。他一边聊着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就在这时候，一声追魂炮响了。程咬金知道追魂炮响人头落地，嘿，我说诸位爷们儿，咱们下世再见了。这旁边的人心说，程咬金你可真松心呐，还有下世，下世哪儿见呢？这兵丁把程咬金推到刑场，老百姓在这瞧着，有的不敢睁眼呐。程咬金在这一跪，心说我就完了，我怎么还没想出主意来呢？他一难受呢，他突然间想起他母亲来了。程大爷眼睛一酸，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哎呦妈哎！他这一叫妈不要紧，监斩官李密听见了。李密说了一声：“且慢。”把程咬金给我押过来。程咬金心说有门儿啊，我这妈还真没白哭，妈是救命星啊。当兵的就把程咬金押到公案桌前。李密就问呢：“程咬金呐，刚才你在金殿之上数着头发根的骂当今万岁，你不怕死啊？你应该横到底呀、啊。”怎么现在要挨刀了？你怎么哭出骂来了？嘿嘿，我说李密呀、啊，你这程大爷我冤，哈哈，你还冤？你劫黄冈，你反山东，你夺金提官，你到了瓦岗山自立反了隋朝，当了混世魔王；四平山你集聚天下反王，劫杀圣驾。你冒充天子醉卧琼花观，你大骂当今万岁，论哪条你不应该死啊？啊，你还冤？我说李密呀、啊，要照你这么说，我触犯了隋朝的法律，嘿嘿，我程大爷应该死。可我告诉你，我反叛朝廷，我堂堂正正。如果我程大爷死在两军疆场，我心甘情愿。可是琼花观这帮小子拿酒灌我，让我喝多了，让我看花，然后把我捆上，把我宰了，这不叫能耐。所以说我程大爷死的冤。程咬金，你既然说冤，那么我问问你，你怎么样死才不冤呢？我李密成全你。好小子，你给我解开，让我胯下马掌中开天大斧，哎，跟你撒马一战。李密爷，你要把我程大爷打于马下，把我斩了，我心平气和，我认了。李密心说，这个程咬金可真够聪明的呀，我拿话一搭桥，他就往前迈步了。程咬金呐、啊，我要给你打于马下，你就死而无怨了。哎，对了，那好，来人呐，把程咬金给解开。这当兵的可不敢解呀。公爷，咱们要松了绑绳，解开他，他要跑了，可怎么办呢？你们放心，程咬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他不能跑。他要跑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程咬金，我的话对不对？我问问你，解开你，你跑还是不跑？嘿，你算说对了。李公爷，我是天下闻名的英雄，我跑我对不起你李密。可是当兵的还是低了心呐，公爷还是别松绑吧。李密站起来了，走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旁边俩兵啊，李密把这手举起来，啪啪，一边一个，这当兵的挨了嘴巴了。嘿，包公爷，您怎么打我们？我问问你们，你们是监斩官还是我是监斩官？程咬金他在这站着呢，我让你们松绑你们就松绑，程咬金跑了，由我李密负责任。

0: 你们什么事啊？坐吧。
1: 这当兵的想对呀、
0: 啊，程咬金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是监斩官。就这样，当兵的就把程咬金的五花大绑的绑绳给解开了。来，把马跟斧子给他。当兵的没办法，只好把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给了程咬金，马上还挂着开天大斧呢。程咬金呢？嘿，李密，你说吧，你上北边等着我，我马上披挂整齐上马跟你撒马一战。嘿嘿，那你可得慢着点，捆了我这么半天了，程大爷我胳膊没缓过劲儿来，我得松松麻劲儿，我再跟你撒马一战。程咬金活动活动身体，抬胳膊抬腿，身上舒服了。李密呢，就让当兵的备马取兵刃，然后李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师傅，全身披挂。程咬金看着看着明白了，马上任等帮鞍上马。哎，我说李密呀，我到北边等你去了。程大爷往前一撒马，这匹马往北就跑下去了。当兵的一瞧，李公爷，这小子可没影了，难道说他还能跑出五里地去？牵马过来。是。李密纵身上马往前一催，这匹马也往北跑下去了。这当兵的瞧着，不单瞧着还等着，左等这俩人不回来，右等这俩人不回来，这刽子手急了。哎，我说哥们儿，您把犯人都给放跑了，监斩官也没了，咱们宰谁呀？当兵的也乐了，您还没看清楚吗？爱宰谁就宰谁吧，爱宰谁宰谁，我宰你，你宰我干嘛呀？你把犯人放跑了，别废话了，李密他放走程咬金，碍着咱们什么了？走吧，回去禀报万岁爷去吧。咱们不提这些当兵的刽子手回去禀报昏君杨广，单说大德天子程咬金骑着马往北走，他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怎么个茬啊，这是李密有心把我放了啊，他要把我放跑了，他怎么向杨广交代呀？看起来他有个打算吧。程大爷想着想着，他往前边一瞧，西边有片树林，他催马就钻进树林子了。下了马之后，把马拴好了，在一棵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往南边大道上观看。等了一会儿，看见李密骑马到了，程咬金站出来了。哎，李公爷，这儿来，咱们哥俩聊聊。李密催马进了松林，翻身下马，也把马拴在树上，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程四爷，李密给您行礼了。程咬金机灵，程咬金扑通一声也跪下了。嘿嘿，李公爷，今天我程咬金是刀离脖子差八分，您是我的大恩人，到此这天我程咬金也忘不了您，大恩大德无以报答，干脆嘿，李公爷，我这大蘑菇的皇上就送给您了，您受我大礼参拜。哎呦，李密一听程咬金这叫什么事儿啊，欠人情有拿皇上当礼还的吗？他可不知道程咬金说这句话还是真心实意。为什么程咬金憋着把这皇上让出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娶了裴翠云，那裴翠云可是知书达理的大小姐，裴翠云了解了程咬金，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呀，范随你是好样的，可是你大字不识，一点学问都没有，我劝你呀，这皇上千万别当了，有合适的人呢，你把皇上让出去吧。嗯，好，嘿，我说娘娘啊，他我程咬金探的确得了四宝，我得的白玉牌子上边写着大德天子，我这皇上可不是蒙是蒙的，我拜大都这东西就飘起来了。他嘴里这么说，可是程咬金心里有数了。程咬

0: 金心说，在世上混饭儿吃，我程咬金算头一名啊。我探地穴得四宝，哼，那准是魏征、徐茂公他们搞的馆儿。我这皇上是他们诚心捧我当的。他嘴里可不这么说。哎，老奶奶，你别瞧我卖私盐的啊，我这皇上当的不错呀。程大爷呀，你还是把这皇上让出去吧。嘿嘿，大奶奶，想当初汉高祖刘邦小小亭长芒砀山揭竿起义，不是也当了400年的皇上吗？娘娘，我程咬金大德不实，可我有德。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说大小姐，这杨广无德，我有德，难道我这皇上就不能当？其实呢，程大爷有心让皇上，他就是没看准了这皇上应当给谁。他琢磨，大爷魏征肯定不干，二爷秦琼也肯定不干，三爷徐茂公更不干，他贼心眼太多呀。他把瓦岗山的人还有自己的朋友全都想遍了，我要把这皇上让给赤法灵官单雄信，这哥们弟兄可有不服的呀。
1: 当想把头他行了，当皇上他可不成。
0: 所以呢，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因为他没找对了主。这回出兵四平山，娘娘裴翠云又劝他，程大爷，到了四平山，你看看哪位反王比你有德，比你有能耐，你呀就把皇上让给他吧。哎，娘娘，这么办，这四平山一战，要是大获全胜，把隋朝弄趴下了，那么我就是有命的皇上。如果说这一仗打败了，
1: 那我就没命当皇上，到时候我选准了人，我准把皇位让给他。
0: 现在四平山打败了，刚才李密把他给救了，这程大爷想啊，要说李密这个人文韬武略都有一套，当初他找过太原侯求情，救过我们元帅秦二哥呀，现在要抛家舍命救我程咬金，对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可以说没说的。我魏征、魏大哥、秦琼、秦二哥、徐三哥虽说十分断字，足智多谋，可是都是卖野药的，拉锁头、打板算卦的，这哥仨没有治国的经验，要从这一点可不如李密、李公爷，人家到底是朝廷的公爷。
1: 对，干脆呀，受人活命之恩，他当皇上也合适，我呀借此机会送人情，就把这皇上送给李密。所以他才跟李密说，我呀把皇上让给您，我给您行大礼了。
0: 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蒲山公李密可愣了，让我当大魔国的皇上？哎，程爷您起来，别忙，您听我慢慢说。两个人站起来了。李密是怎么想的？我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逃，我肯定是得跟大魔国混在一处了。可是让我李密当皇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瓦岗山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我去当皇上，这些人能服我吗？想到这儿，李密就跟程咬金说，程四爷呀，您别看您大字不识，您在大魔国做皇上，文武群臣对您很尊敬，而且事事都能原谅您，他们忠心无二福保您，因为您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李密要当这皇上可就跟您不一样了，甭说别人，就是说大魔国的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吧，他们学问可比我高得多呀，只是没在朝中做过官，人家能服我吗？只不过是我跟王伯党、谢影灯是结拜的弟兄，跟单二员外是好朋友，跟秦元帅呢也有一面之交，今天杨广让我监斩，
1: 我要是不把您放了，我对不起朋友。事到至今，杨广这个昏君我是不能保了。程四爷呀，我跟您上瓦岗山有碗饭吃，我李密就知足了。我说出这些道理，你明白不明白我李密之心呢？
0: 哎，李公爷，你说的也确实有个理儿。
1: 不过，我想让您先给大魔国办点漂亮事儿，您再当皇上可就好办了。这李密难道没有当皇上的心吗？程咬金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马上就把花语接过去了。程四爷，请问您让我办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0: 好，李公爷，
1: 您听我说，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大魔国人马兵困麒麟峪，老杨林跟李元霸在那儿把山口堵住了，砸下随兵的大营。
0: 李公爷，
1: 我们大魔国的兵将都是子弟兵，家眷都在瓦岗山呐。要是麒麟峪，我们瓦岗山大魔国全军尽没，可以说国破家亡。
0: 公爷，我就求你上一趟靠山王杨林老小的大营，你告诉那老小子，
1: 他在北山口放走了十七国的人马，这十七国反王没有改邪归正，现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扬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十几国的兵将昼夜攻城，万分紧急，连万岁爷都走上城楼巡城布置了。
0: 公爷，您就说您奉了万岁爷的旨意，闯出重围来，搬请靠山王带着兵速解扬州之围。要是去晚了，万岁爷可就完了。
1: 好，李密心中暗熟大指。
0: 程四爷，听您这意思，让我李密去炸破麒麟峪。
1: 对了，公爷您算猜着了，杨林相信您呢。
0: 公爷，怎么样？
1: 好。
0: 程四爷，您这主意很高啊。李公爷，要打算把这件事办漂亮了，
1: 公爷您得受点苦，我得给您做上两处伤。
0: 李公爷，您要是炸开了麒麟峪，嘿嘿，秦元帅带兵回归瓦岗山，大魔国上上下下谁不感激您的救命之恩？
1: 我一让位，李公爷您这皇上就辞辞实实的做呗。
0: 李密心说，看起来程咬金这个人粗中有细呀，这智谋够可以的。
1: 李密心眼多，他嘴也甜，他也会说话。
0: 程四爷，您让位不让位，这皇上我接不接，咱们先搁在一边，解救大魔国被困的人马要紧呐。
1: 说着，他一伸手，攥宝剑瓣，摁崩红，擦啷啷，宝剑出匣了，把宝剑递给程咬金。
0: 程四爷，您就在我身上扎吧，您就坐伤吧。
1: 程咬金把宝剑接过来了，程咬金那要当演员是头号的演员，唰的一下眼泪下来了。
0: 哎呀，那宝剑扎我的活命恩人，哎呦，李公爷，我程咬金下不去手。
1: 四爷，您就把我当作是多年不见的仇人，您痛痛快快骂我一顿，您骂的气儿上来，您就能下手了。
0: 好嘞，那我可开骂了，大胆的李密，想当初我待你不薄，万也没想到今天你做监斩官，你要杀我小子，我饶不了你。
1: 这口宝剑对着李密的臀部就扎进去了。
0: 哎呀，呼呼，扑通一声，李密就趴下了。
1: 怎么了？这程咬金剑尖怎么一转，这李密就背过气去了。
0: 李密如何炸开麒麟峪，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个女性健康息息相关的话题，如何科学平稳快乐地度过更年期。更年期是每一位女性生命当中必经的自然生理阶段，它不是疾病，也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女性从生育期向老年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通常发生在40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下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女性在这一阶段呢，会感到焦虑、烦躁、不适，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与家庭关系。其实呢，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调整好心态与生活方式，更年期完全可以成为一段从容、健康、优雅的人生新旅程。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不必要的恐惧与误解。不少女性将更年期等同于脾气变差、身体变差，这种负面标签不仅会加重心理负担，还会让生理症状更加明显。事实上呢，潮热出汗、失眠多梦、情绪波动、心慌乏力、关节酸痛、记忆力下降等表现都是激素变化带来的正常反应，绝大多数症状都是暂时的、可控的，我们不必过度紧张，更不要自我否定，要以平和接纳的心态面对身体的改变，告诉自己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平稳度过更年期。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基础。第一，要坚持规律作息，改善睡眠质量。很多更年期女性呢，最困扰的问题就是失眠、易醒、睡眠浅，建议大家养成固定的作息习惯，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睡前不看手机，不喝浓茶咖啡，可通过温水泡脚、听轻音乐、简单冥想等方式放松身心，白天适当午睡，但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影响夜间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缓解情绪烦躁、恢复身体活力的关键。第二，合理膳食，均衡营养。更年期女性代谢减慢，容易出现体重增加、血脂升高、骨质疏松等问题，饮食上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多吃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如鱼、虾、豆制品、瘦肉、鸡蛋等，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特别要注意补钙和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牛奶、酸奶、黑芝麻、深绿色蔬菜都是很好的补钙食物。同时呢，减少辛辣刺激、油腻重口味食物，少饮酒、少抽烟，保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第三，适度运动，坚持锻炼。运动不仅能控制体重、增强体质，还能有效释放压力、改善情绪。适合更年期女性的运动方式温和安全，如快走、慢跑、广场舞、瑜伽、太极拳、游泳等。平稳度过更年期呢，情绪调节与心理疏导至关重要。激素波动会直接影响情绪，很多女性会莫名烦躁、焦虑、易怒、敏感，甚至出现低落、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呢，学会自我调节。

非常重要，可以多培养兴趣爱好，如养花、读书、书法、绘画、旅行等，把注意力从身体不适转移到美好的事物上，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倾诉内心感受，不要把压力憋在心里，也可以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社区团体、志愿者服务，在奉献与交流中获得价值感与幸福感，平稳度过更年期，重视健康体检与科学医疗干预。如果更年期症状较轻，通过生活调整即可缓解，但如果症状严重，如频繁潮热失眠、剧烈情绪波动、心慌胸闷、关节疼痛明显，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以进行科学的激素替代治疗或中医药调理，安全有效地缓解症状。千万不要轻信偏方保健品，更不要自行买药服用，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听众朋友，更年期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另一段精彩人生的开始，它意味着卸下生育的重担，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意味着更加成熟、通透、从容的人生智慧。每一位女性都值得在这个阶段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成就自己，保持乐观心态，规律生活作息，均衡饮食营养，坚持适度运动，重视健康管理，带着从容与优雅，我们一定能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更年期，开启充满活力的人生新阶段。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女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0: 部长吴天文。
1: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5亿元。

0: 1.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骑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7: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0: 听到
21: 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9: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9: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9: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3: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9: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

0: 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九号晚上至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六到八级大风，阵风九到十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九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到十四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十三到十五级，阵风十五到十七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十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十一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十二号金千铁路，明天到十三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二十四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七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九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七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八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四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1: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1: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1: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

0: 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七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七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伊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新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8月1号，海南第二批2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8: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临时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7: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9: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10: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7: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7: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10: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7: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6: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15: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6: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17: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6: 和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8: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9: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20: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

0: 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 嗯，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等。
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一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2: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3: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2: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3: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 嗯，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0: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与林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2: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

0: 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1: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1: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0: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5: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2: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 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

0: 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0: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5: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6: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1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13-15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 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

0: 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儿。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万余户的群众15万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雷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0: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4: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3: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7: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5: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8: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5: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8: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5: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8: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5: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9: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5: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9: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5: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9: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是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3: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1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1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12: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1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1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6: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4: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 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

0: 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1: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
11: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